0: 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1: 又几好喎，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FM 90.1，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开始会是降雨明显减弱，有分散雷阵雨，展望听日至星期日会转为高温炎热天气。
2: 睇返今日嘅天气情况，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顺德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乎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65%到95%，吹东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优。
3: 901报道。
2: 岭南24节气识老化营养膳食食谱集乐龄篇学术交流会暨品鉴宴近日在顺德职业技术学院烹饪学院举行，来自政府、医疗、餐饮、学术、养老、产业等多领域专家齐聚一堂，围绕识老化膳食的标准制定、三师协同模式、落地推广以及产业化路径展开深度研讨。
1: 德奇基金会理事长胡兴文介绍，去年基金会举办了顺德区首届识老化营养膳食烹饪大赛，诞生了120道优秀作品。在这一基础上，团队进一步研发72道菜品，24个节气，每个节气一道热菜、一道汤品、一道主食，打造可落地于养老机构、社区长者饭堂以及家庭餐桌的专业食谱。
2: 目前72道菜品的改良研发、工艺流程制作和拍摄素材采集已经全部完成，处于资料整理阶段。每个菜品都遵循节气养生逻辑，也就是春生发、夏解暑、秋润燥、冬温补，秉持减盐、减油、简化酒楼化的流程，保留顺德风味的原则进行设计，尤其避免珍贵食材和高成本原料，确保标准化和推广可行性。
1: 据悉，岭南二十四节气识老化营养膳食食谱集乐龄篇预计会在年内完成编集，届时将会通过养老机构、社区饭堂等渠道面向社会推广。顺德全区29家养老机构在住5600多人，256个社区养老服务站点，56家长者饭堂，年供餐约20万人次，将是食谱落地的首批受益群体。
0: 品质大量，
3: 创新容贵，
0: 宜居邻教，
3: 匠心立流，
0: 水稳不教，
3: 花香陈村，
0: 水绿落松，
3: 智慧龙岗，
0: 水香杏坛，
3: 山水君安，顺德镇街行。顺德城央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大量。
2: 接下来继续报道系列报道，扎根基层，敢为先锋。今日我哋走进大良升平社区，认识一位海归回乡扎根老街嘅青年党员吴海杰。下面请听报道。
4: 康瑞府、鱼灯、古旧建筑系大部分人提到升平都会谂到嘅，但吴海杰睇到嘅系另一面。作为典型嘅老旧城区，呢度嘅屋大多30-40年啦，老人家将近四成。大良升平社区青年党员吴海杰：
5: 升平这个地方没有大的产业，也没有大的项目，但是我们一直在尝试做一件事情，打造一个有温度的老街区。
4: 吴海杰，升平社区党委委员，一名青年党员，从英国留学翻嚟之后，他在企业同机关摸爬滚打了将近10年，直到去年他才开始接触社区工作。

0: 一年几，佢睇到咗好多城市更新与旧城生活嘅冲突，老街坊最朴实嘅诉求，加装燃气、排危加固、消防保障，每一件都唔大，但每一件都有人等，有人喺度盼紧。日劝一善，日复一日。有人笑佢每日兜兜转转唔攰咩？佢嘅答案就系两个字：唔攰。冇惊天壮举，只有默默坚守。喺呢度唔分大事小事，只求每一件难题都有人管，有人跟。大良星平社区青年党员吴海杰：
1: 看过外边的风景，反而更懂故乡的珍贵。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始终相信跟着党踏踏实实做事，和街坊朝夕相伴，这平凡的日子，这市井的烟火，就是我心中最充实的答案。
0: 顺德融媒记者黄婷婷、赵日光、梁浩中的报道。
2: 自造高地，滨水名城，公园融桂。
3: 2026年下半年征兵报名工作已经开启，昨日融桂街道召开了征兵工作推进会暨连结征兵宣讲会。
4: 为了严明兵员征集纪律规定，筑牢连结征兵底线，增强征兵工作透明度，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大力推进征兵工作公平、公开、公正，欢迎社会各界对征兵工作进行监督。广大群众一旦发现有关线索，可以及时拨打举报电话，或者是通过举报邮箱投稿，一经查实将会严肃处理。廉洁征兵十不准，廉洁征兵六严禁详细内容，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容桂发布进行了解。
2: 珠宝名镇云沙故里，宜居邻郊。
3: 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洪峰预计听日晏昼抵达顺德，其中金竹、小埗控制站水位分别约4.4米和3.7米，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江水流速急，水下环境复杂。目前轮交百里芳华全堤段已经暂时关闭，请市民务必远离江河，切勿野泳、垂钓或者是逗留。
4: 近日不少途经顺德立交桥南苑中路至大良河桥段的市民可能会发现桥底昔日杂草丛生，杂物堆积的被遗忘的角落焕然一新，变成了色彩明快的彩绘桥底、平整开阔的健身区和摆放整齐的乒乓球台，一览无遗。一座占地超过6300平方的桥下运动休闲空间已经向公众开放。
3: 这个是轮教街道推进桥下空间升级改造工程的最新成果。今次改造由社会运营单位投入150万元盘活改造以及负责后续维护。改造以环境提质、便民惠民、安全规范为主线，同步实施场地硬化、景观美化与体育设施配套三大工程，在兼顾桥梁结构保护、排水防洪、通行安全等硬性要求的同时，巧妙将城市边角料转化为全龄活力场。
4: 华侨陆金在3岁那年离开了故乡顺德伦教，远离故土，迁居越南。现在他已经92岁高龄了，即管岁月久远，很多的记忆一早已经模糊，但是那份对家乡的牵挂就从未淡去的。他一直盼望可以在有生之年再次踏上那一片生他养他的土地。
3: 今年的五月份，顺德杏坛越南华侨杨迪生就将陆金打算寻根的想法拍成了视频，发布在视频号加载提案上。视频一经发出，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轮教侨联亦都留意到这条视频，随后轮教侨联与杨迪生取得联系，进一步核实了陆金的相关讯息。
4: 近日轮教侨联经过多方走访联系，终于找到了陆金的侄孙女，并且基本确认了他老家的地址。预计今年10月，这位年过九旬、心系故土的越南华侨将会得以圆梦回乡，重新回到他牵挂的轮教。
2: 湾区极点武街之城，今日陈村。
3: 昨日陈村镇南涌路以南 景明路以西地块，以长期租任形式由佛山市金托邦科技有限公司成功集牌。

0: 成为顺德区首宗入市并摘牌的储备地长租地块。该地块紧邻陈村 NCC 公园，将以公园为依托，建设集社区、非标商业、公共服务、伦理中心、生活美学于一体的服务枢纽。
1: 在业态设计上边，项目将会借鉴杭州民意赛事和苏州双塔市集等的成功经验，建设运营伦理中心。在功能布局上边，第一层是生活市集，以柴米油盐的日常消费保留精致烟火气。第二层陷入托育托管、儿童教育、美学体验等社区服务，涵盖便民商业、文化体验、伦理社交、健康管理等多元场景，令群众不出 NCC 公园片区就可以享受到从柴米油盐酱醋茶到衣食住行娱，从一老一小到全龄友好的一站式服务。
0: 据介绍，该地块面积约 7.4 亩，地处城市中轴，紧邻公园，区位优越，但因为属于文化设施用地，传统出让市场需求极为有限，常年闲置荒草丛生，群众反映热烈。去年顺德区土地要素20条政策出台，陈村抢渣政策机遇，跳出仲受轻租的路径依赖，在全区率先以长期租赁的形式推动国有储备地入市，将闲置包袱转变为有效供给，为存量用地供给侧改革提供了新解法。
2: 水稳不教，自创未来，今日不教。
1: 受到西江和北江上游来水影响，佛山市各江河水势进一步上涨。洪水过境期间，江河水位上涨，流速大，水下环境复杂，防汛形势严峻。
0: 北滘镇应急管理办公室特别提醒，受洪水影响，林头桥和大沙桥的桥下通道可能会有水浸情况。广大市民务必注意，切勿冒险涉水通行，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绕行其他安全路段，避免在江边、河岸边的水域逗留。同时，受浸的区域容易有蛇虫出没，请勿靠近，要确保人身安全。发现险情或者是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应急值班电话189-3431-2350。
2: 精彩诚心，活力创新，乐业乐居，水绿乐从。
1: 第四届罗浮宫家居龙舟赛寻日在乐从龙舟基地正式拉开帷幕。今届赛事由罗浮宫家居集团主办，设置精英组和卓越组两大竞赛单元。经过多轮激烈比拼，欧罗巴队是斩获精英组的冠军，顺德农商银行乐从支行队夺得卓越组第一名，南华队凭借超高人气摘得最佳人气冠军。
0: 本次活动正值罗浮宫家居集团支持顺德罗浮宫龙舟队第十年，顺德罗浮宫龙舟队一路披荆斩棘，斩获各级赛事冠军近543个，拿下中华龙舟大赛五连冠、国家级赛事十连冠，三度蝉联中华龙舟大赛年度总冠军，19度代表国家参加国际龙舟赛事，勇夺49个赛事项目金牌，创造了中国男子龙舟队参加亚洲龙舟锦标赛、世界龙舟锦标赛历史最好成绩，和亚运会龙舟赛金牌零的突破，为推动中国龙舟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2: 智慧龙岗，梦想家园，龙岗报道。
1: 环两江先行区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龙岗医院紧密形成市建共体120急救分中心仙塘急救站点，寻日在仙塘社区卫生服务站揭牌，依托市一医院镇属市管紧密形合作优势，站点正式纳入全市120统一调度网络，标志着龙岗镇三级网格化急救架构从蓝图走向了实景，群众急危重症就医等待时间长、转诊距离远的难题得到了根本性的破解。
0: 仙塘急救站点是一加二加 N 全域急救网络核心关键落址，以市一龙岗医院为主中心枢纽，仙塘站、陈涌站两大急救分中心为片区支撑，核区 N 个社区卫生哨点为服务网底，搭建哨点预警。

0: 分中心急救，主中心统筹，无缝闭环救治链条，全域建成15分钟医疗救治圈。
1: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早晨8:16。
4: 901交通消息。
3: 好啦，再次同各位揸车路友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收到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双方向车都缓慢㗎。再次提提你105国道三红旗大桥樽颈位置要等多一阵㗎。咁另外呢，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双方向现时唔多好走㗎。提埋大家啦，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到金竹滩大桥呢，现时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㗎。工期会去到9月份，提醒要途经嘅揸车路友记呢减速慢行啦。再次提提你，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到金竹滩大桥呢，现时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㗎，工期会去到9月。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3、2、1，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8: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2: 7月14日，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顺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上线。上昼市民顺德港出行通关、外贸通关、口岸便民服务以及国门安全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 敬请关注周二上昼7:30-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8: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4: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2: 行云水乡，自造新城，今日杏坛。
3: 受到上游来水以及台风巴威的影响，广东省水文局在7月7日发布了西江封开河段洪水红色预警，这个是广东今年首个洪水红色预警。昨日顺德区金竹滩洪潮发电站发布通告，临时围闭金竹电站一期发电车间人行天桥入口到金竹船闸管理所沿线两处的进出口，禁止一切人员同车辆通行，具体解封时间将会另行通知。
0: 海关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月，佛山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2121.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7%。从商品结构嚟睇，机电产品同劳动密集型产品继续发挥压舱石嘅作用，出口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从布局市场嚟睇，佛山对东盟、拉美、俄罗斯、中亚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增长显著，成为拉动全市外贸增长的关键力量。其中顺德新港成为佛山制造加速出海的核心动力。请听报道。
10: 在顺德杏坛的顺德新港码头，各式集装箱层层堆叠，货车往返穿梭，巨型门机起落不停。 在西江黄

0: 柯达、奥马等一批本土龙头制造企业，同时也服务了大量的中小型外贸客户。那从货种来看，家电整机和零配件始终是我们出口的第一大品类，其次呢是家居和家居用品这一类。应该说，这与顺德中国家电之都、中国家具之都这个产业地位呢，也是高度匹配的。
1: 为了提升港口的货运效率，顺德新港推行组合港模式，通过海关监管互认，使企业在家门口就可以一站式完成报关、查验、放行。当货物直达深圳蛇口一线海港之后，就可以直接装船出海，相当于将国际港口搬到了顺德工厂门口。佛山市顺德区荣星塑胶有限公司关务经理柯柳对此深有体会。
2: 在综合物流成本来看的话，会降到2-3%左右。所以在这一块主要体现呢，是在那个仓储啊、制箱啊，还有人工费用少了很多。
1: 科技赋能亦都喺度为港口通关再提速。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顺德新港监管科副科长苏东雷介绍，顺德新港创新上线了内河码头物流信息智能辅助监管平台。通过关港关企数据交互，实现了各作业环节的无纸化运行，使数据多跑路，令到货物快流转。
3: 目前该平台已经在广州海关关区全部的外贸码头进行了复制推广，这一系列的改革大幅提升了码头堆场与岸线的利用效率，大幅压缩口岸通关作业时间40%以上。
1: 以上是记者阮凤娟、关浩业的报道。
4: 湾区之心，小龙故里，山水君安。
5: 君安镇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文化广场站寻日正式揭牌启用。文化广场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开放时间是每日上午9:00到晚上9:00，面向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执勤交警等的广大户外劳动者免费开放，不设任何的门槛的。
6: 自此，君安镇已经建成了2个镇级、14个村社区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揭牌仪式后，君安镇总工会仲为户外劳动者代表送上了清凉慰问礼包。接下来，顺德区总工会和君安慈善会将持续开展防暑降温送清凉慰问活动，把更多福利送到劳动者的手上。
7: 一镇一世界，顺德镇街行，
8: 顺德镇街行。
5: 24小时退房制的这个话题呢，近日引起了网上的热议的。好多消费者就点赞，认为更加人性化，迟到呢都不再蚀底。但是在消费者叫好的另外一面，酒店从业者就觉得很难做。对于这种制度，消费者有怎样的睇法呢？业内人士又怎样睇呢？小强热线记者去了解过，请听报道。
1: 一间连锁品牌酒店近日因为推行24小时退房制，在社交平台引发广泛关注。现在这间连锁酒店在重庆、贵阳、西安等地的部分分店都已经推出这项活动，亦即是住满24小时再退房，夜晚10:00入住，最迟第日晚上10:00再退房。不过记者留意到24小时退房制的团购链接里面有备注，24小时退房制不含节假日，最早入住时间是下午2:00。
9: 其实入住的时间办理会是当天的房情而定哈，2:00过后都可以正常一个办理。您从你办理入住的时候算起，然后住满24小时。节假日就不能用24小时了，因为节假日的房型就比较紧张嘛。节假日就是正常的2:00退房。
1: 不少消费者都支持这种做法，尤其是对于晚上入住的住客友好。
10: 就不用太赶着起来去放行李什么的，比较方便一点吧。
11: 大家都花一样的价钱都住够24小时，其实对所有人都比较公平嘛。然后弊端就是我刚刚说，如果你入住特别早的话，你第二天也要特别早退房。
1: 亦都有消费者认为早入住都要早退房，希望可以灵活调整，并且在推行上面亦都存在一些难点。
10: 就是每个人的入住时间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他们清理啊或者打扫是更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吧。
1: 据了解，而家酒店遵循的惯例依然是14:00入住，第日12:00退房。记者走访了佛山部分酒店，工作人员说他们一般可以延迟到下午2:00退房，如果超过2:00就

0: 可能需要按照终点房的价格增加一些费用。而对于24小时退房制，他们都认为难以进行全行业推广，人力和物资管理成本上涨是推行的难点。
1: 你比如 你晚上九点钟来的，那你住到晚上九点钟，那我这间房就要留到晚上九点钟之后，我还要搞卫生，一个小时之后十点钟才能卖，是吧？这样子的话那肯定会增加负担嘛。对，而且你24小时都要有客房服务员，员工也增加了，然后成本也增加，所有的都会增加。
2: 对，增加那种运营成本，他招的人很多，你24小时他就是随时随地都可能会退房，你就保洁就必须要跟到位，然后那些前台那些什么全部都要必须要到位。首先人力成本这一块就至少要乘1.5嘛，这种很难管理，主要是看管理，因为这种东西成本太高了。有些做酒店的就是他做久了稳定下来了，他不愿意这样增加成本，新开的店他会这样搞。但是如果这个模式火了，老酒店啊那些什么应该也会效仿这个模式，但是前提是能赚到钱。
0: 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记者的报道。
3: 佛山机场暑运期间将执行18条航线，通达14座城市。其中全新开通的佛山往返银川直飞航线，每日一班；佛山往返义乌、往返芜湖宣城两条航线亦恢复每日直飞。佛山往返舟山航线在原有每日一班的基础上，每个星期二至星期日新增一班。价格方面，7月20号至28号。佛山飞北京大兴的票价保持在500至700元之间。
4: 佛山地铁推出准妈咪徽章，无需实体徽章，手机打开佛山地铁官方 App 就可以申领。准妈妈搭乘地铁的时候亮出专属的电子标识，就可以享受爱心出行的礼遇。
3: 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今个月开始在广东全面铺开，将一直持续到10月10号。活动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群体，整合优质岗位资源，同步开展直播大纲、职业指导、技能培训等配套服务。
4: 佛山精选5家实力名企，拿出上百个的校招岗位，覆盖环境调控、智慧停车、精密制造、超材料尖端装备和电机设备等热门领域。求职者登录越就业小程序，进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区投递简历。
5: 时事、财经、体育，最新资讯先听为快。901报道。
4: 近日由顺德区教育学会主办，顺德区少年体艺学院体育分院、郑裕彤中学、罗定邦中学、龙岗中学、杏坛中学、君安中学联合承办的2026年拔尖领航体研启新体育特长生专项能力提升研学夏令营正式启动招募。
3: 夏令营面向全区新初三、新高一、新高二、新高三体育特长生及具备突出运动潜力的学生开放报名，7月15号统一开营，结合学生现有的训练基础与升学备考节奏，创新设置3段递进式封闭集训周期，家长学生可以按需选择，针对性培优拔高。
4: 报名通道将在7月10号正式关闭，各授课点招生名额有限，有意向的家长可以通过学校统一提交报名材料，或者线上填写报名表完成申报，详情可以关注佛山家 App 进行了解。
5: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6: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早晨8:30，
5: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7: 你好，你的餐齐了，祝你用餐愉快。
8: 欸，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的了，你小心点踩滑。
9: 你好，没应收在前面，转左直行就到的
10: 了。你好啊，我准备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啦。
8: 阿姨啊，天口庆，入来饮杯水再数啦。
11: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的阳光。
12: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4: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原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5: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20: 门前净，街巷清，
2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23: 各位顺德的老友记，暑期来临，咁热的天时，是不是心思思一家大细揸车出去兜翻转呢？今日同大家倾下，我哋从顺德出发去自驾游，点样先可以玩得开心又稳阵？首先出发前将台车送去做个身体检查是头等大事，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检查油路都是必须要的。以燃油车为例，就是机油、波箱油、刹车油、转向油和汽油，还有水路，就是水箱水、雨刮水和电池水。尤其夏天轮胎气压就不要打得太涨，摸摸胎纹够不够深，超过了标记位未，冷气系统一定要确保够冻，如果不是整程车就会变成桑拿房，乜心情都冇晒啦。心理上呢，预咗暑期到处人多车多，塞车可能随时会出现，千祈咪激动。记住出门旅行是求开心的，播住歌同屋企人有讲有笑，呢啲先至是自驾的味道。跟住到物资准备，证件、银包、手机、充电线，呢啲唔使我讲啦。但有几样嘢一定要记得带嘅，就系、是、车载充气泵、过江笼、拖车绳、夏日毒辣，人同车都要防晒噶。你可以带埋遮阳伞，最紧要咧就系水啦。车尾多放两箱矿泉水，饮又得，洗又得。带细路嘅就要准备零食、晕车贴、胶袋、医药包。贪靓嘅记得要戴防晒袖套同埋太阳眼镜。如果有带细路或者啱啱识得开车嘅，精神同埋物资嘅支援一定要到位，咪紧张起身，束手无策啦。最后讲路程嘅规划，而家顺德周边高速四通八达，但千祈咪过分信赖导航噃，特别去嗰啲山卡拉嘅地方，见到油站半满嘅情况都要加满先啦。谂真啲，从顺德出发，无论你是去清远漂流定去阳江睇海，最紧要呢就带住顺德人的从容，驾车稳阵，物资齐备，心中有个底，咁就可以好好享受呢个假期啦。
22: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4: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5: 听901真系得。
22: 你关心嘅，
25: 你唔关心嘅，
22: 你感兴趣嘅，
25: 你冇兴趣嘅，
22: 你急需知道嘅，
25: 你无需理会嘅，
22: 你中意嘅，
25: 你唔中意嘅，
22: 尽在微观天下。
25: 突破信息茧房，重塑信息架构，参与微观天下。
26: 好啦，咁啊，嚟到8:35开始我哋今日微观天下嘅环节啦，咁啊，直播室咧继续会有文婷同埋卡图喺度嘅。
27: 早晨啊，早晨啊。
26: 嗯，咁啊，今日咧我哋会讲讲咧，可能都会同我哋嘅职业咧会有啲关系嘅吓。
27: 啊，好大关系，好冇？
26: 系啊，咁啊就系即系讲呢个声音被盗用嘅问题啊。
27: 声优啊，声优系好多声优可能都会好担心呢件事嘅，就系 AI 上咗嚟之后，嗯，你把声会无啦啦去咗，嗯。 好似我未录过嘅嘢嗰度。
26: 系啊，咁唔知大家咧都有冇睇过一啲嘅即系嗰个视频啦？咁啊，好可能个 up 主咧就比较擅长写作啊，但系就即系唔擅长咧去表达，或者系可能觉得咧就自己把声就冇咁靓啦。咁于是咧都会系使用一啲咧所谓嘅吓嗱，我系强调所谓嘅呢个 AI 嘅声音。咁AI 咧就正如好似我哋之前嘅节目咧，亦都系即系讨论过一样嘢，就
27: 系、
26: 是、有一啲嘅短视频公司咧，系即系用几百蚊咧去买个样啊，去做个 AI 嘅短视频。
27: 系啊，之前以前比较出名嘅三色台一位明星啊，老明星啊，都卖咗自己个肖像权啦。
26: 系
27: 啊，即系都有啲咁嘅事发生吓，系啊，咁、所以好多人就会纷纷效仿啦。
26: 系 啊，
27: 即系除咗个样之外，而家就连声都可以买啦，都可以即系攞去做 AI 生成啊吓。
26: 系啦、啊，咁即系事实亦都证明啦，就系呢啲短视频嘅公司啦，咁啊，同埋咧就而家即系呢啲AI 嘅声音啦吓，咁即系佢嘅来源都系真实嘅人嘅样，同埋真实嘅人嘅声。咁即系我自己嘅判断啦吓，咁AI 咧其实就好多短处嘅。第一个短处就系、是、你系 AI， 你唔可以凭空生成嘅咩？你全部都要根据现有嘅一啲嘢嘅咩？啊，咁系咪真系 AI 咧？可唔可以叫 AI 咧？就真系打一个好大嘅问号啦。
27: 系啦，
26: 啊，咁即系都系唔少嘅嗰啲视频作品啦。正如我头先讲嘅就系话，都会系用到一两把嘅声嘅。
27: 嗯，
26: 啊，你粤语嚟嚟去去都系嗰个啦。啊，咁普通话咧，可能又即系有选择会多啲啊咁样嘅。
27: 嗯，
26: 啊，咁但系对于话呢把声嘅拥有者嚟讲咧，佢就好阴功啦。因为原来呢就可以系透过呢一把即系自己把靓声啦咁样啊，咁可以系搵到食嘅，或者系有一啲嘅副业啊，即系平时可以啊有少少副业咁样嘅。咁当然啦，亦都即系涉及到一个版权嘅问题啦。即系我去接呢样嘢就系、是、首先一样嘢你听到我把声，即系证明我认可咗呢样嘢啊，我先会去做噶嘛。咁但系而家唔系，而家乜嘢都系套咗呢把声嘅时候咧、你就会认为系佢录噶。甚至咧會有一啲嘅措辭咧，就係、是、我推薦啊等等諸如此類嗰啲啊，咁就會令到我哋嘅嗰個短視頻嘅觀看者啦，或者係消費者啦，就誤以為係呢一位嘅明星啦，或者係聲優啦去推薦嘅，
27: 係啦，
26: 真係會好多嘅問題出嚟。
27: 係啊，因為我知道即係最新嘅廣告法修改咗之後咧，其實明星代言都係有風險嘅，就算你係把聲淨係出聲啊，都係有風險嘅。
26: 嗯，
27: 咁如果嚇呢種咁嘅所謂嘅 AI 耳聲啊，即係將你把聲攞咗去套用啊某即係啲三無產品啦，我舉個例子，好極端嚇，咁如果出咗咩事啊，难听啲讲人命关天㗎嘛。咁、你系咪要咩飞先
26: 啊，咁但系如果唔系佢真人去配呢个嘅录音呢，
27: 系啊，我冇经手㗎喎、冇经过我把口㗎喎，系咪
26: 嗱呢个时候呢，就呢一位人士呢，呢位配音员呢，就要证明呢个唔系自己啦。
27: 系囉，咪就系囉。
26: 哇，呢、這个先至系问题嘅，即系证明自己系自己呢、容易啲嘛。
27: 呢、个维权过程嘅成本系极高嘅，同埋系取证好难
26: 嘅。系啊，咁你要证明呢个唔系自己嘅时候，真系好难证明㗎喎。系咪諗諗都觉得好困难，点样证明呢把声唔系自己嘅咧？但系呢把声真系你把声咁样，咁点样证明咧？真系，我觉得系一个死循环嚟嘅。
27: 系啊，
26: 所以咧，我哋今日亦都系即系会讨论一下咧呢一个嘅话题嘅，就系而家咧大家去刷一啲嘅短视频嘅时候咧，都会发现咧好多视频嘅配音咧都系好相似嘅、但系要话俾大家听咧，就系、是、呢一位嘅仁兄咧，其实好惨嘅，即系呢把声嘅拥有者咧，其实好惨嘅，因为绝大多数嘅视频咧都系未经过佢允许。同埋唔係經佢配製嘅、而係呢就 AI 盜用咗佢嘅聲紋之後呢，就去複製黑龍出嚟嘅一個嘅聲音嘅，咁甚至係俾人免費去使用添嘅。
27: 我的聲音不是我的，
26: 係啦，
27: 救命啊！
26: 要唔要改詞唱出嚟啊？即系会系咁样嘅一种情况嘅，大家又会点样睇呢件事咧？咁样啊，咁可能对于话各位嚟讲咧，唔系从业者啦吓，咁可能会即系个感受稍稍冇咁深嘅。但系啊，你自己追开嘅嗰个明星啦，或者系你对于话某个嘅带货嘅博主啦，你系信赖佢嘅，你觉得佢带嘅货咧，佢真系用过啊，对消费者好啊，跟住先
27: 坚啲嘅，
26: 系啦，先至会推荐出嚟嘅。 但系而家咧有可能会系 AI 用咗佢把声咧去推荐其他嘅一啲。佢真係未使用過，甚至聽都未聽過嘅產品俾你嘅時候，你亦都有可能咧會受到一個蒙騙嘅，你又會點睇？
27: 你可能會以為就係、是、佢、用過嘅，啊，就係、是、佢推薦俾我嘅。係
26: 啊，冇錯啊。咁其實咧，即係對於我哋嘅生活嚟講咧，或多或少都會有一啲嘅影響嘅。大家點睇啦？我哋歡迎可以喺佛山家嘅呢個 app 啦，底部嘅花生欄目，再點擊正在直播嘅微觀天下啦，大家可以發表一下你對於話而家嚇有一啲嘅配音嘅從業員咧，係俾人盗用声音的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27: 呢？
26: 欢迎讲讲你的看法。
27: 是啊，即其实科技发达呢，即以人为本，即是从人的那个使用角度来出发呢，是好事来的。是但是即有些别有用心的即是将这种技术，用在一些歪门邪道上面，就真的真係好過分啊！
26: 其實我都明白，因為而家有好多嘅嗰啲視頻嘅博主啦，佢自己可能會比較擅長於分析啦，即係比如話分析行業嘅一啲佢嘅一個嘅情況啦，咁樣啊，或者佢未來嘅一個趨勢啦，咁樣。咁但係咧，佢就即係有可能會覺得，哎呀，我自己把聲咧就唔夠標青啊！即係好似咧，我覺得我自己個樣咧就真係比較乸過啦，我就費事拍片咧出嚟影響大家嘅食慾一樣。
27: 你之前啲短視頻好受歡迎噶，我記得你同肥仔沖涼個話真係極致
26: 過譽
27: 奧斯卡信我哋信用嘅奧斯卡
26: 過譽啦，即係我自己對自己冇咗信心嘅時候咧，我有可能咧就會將我自己嘅即係內容咧就去俾其他啊喺呢方面有專長嘅，即係譬如好似話啊，我寫咗相對應嘅嗰啲文字咧，我就希望咧識得演繹嘅啊嗰位啊我識得嘅啊咁啊幫我去進行一個嘅演繹、啊、或者係啊我甚至可以即係用一個嘅長期合作啊，我長期揾阿文婷咧就幫我去配音嘅咁樣。
27: 順德早晨
26: 係啊，即係會有一個可能比較優惠啲嘅價錢，咁大家都雙贏啦。咁、我可以整条片嘅一个出街嘅效果会更加好啦。咁文婷呢亦都可以有两杯咖啡钱啦，咁样嘅。即大家都会好嘅。但係呢而家嘅出现一个问题呢，就係、是、对于有部分嘅一个配音从业员呢，例如呢有一位呢化名叫做小雨嘅配音从业员呢，佢就话其实呢声音系佢嘅一个搵食嘅工具嚟嘅，咁当然呢个亦都系天赐噶啦吓，咁因为佢自己嘅身体唔系几好嘅，咁所以咧喺2020年咧就开始喺屋企咧做呢个配音嘅工作嘅，咁做咗大概3年左右啦，咁亦都积累咗唔少嘅一啲固定嘅客户嘅，咁每日嘅一个订单量咧。少嗰日咧都有20000字嘅，因为配音咧系按照字数嚟进行一个嘅计费噶嘛。咁、但系从2-3年开始咧，佢发现佢自己把声咧大量咁样被用喺各种嘅视频 AI 配音，咁而嗰啲播放量加埋咧超过1亿次嘅。
27: 哇！
26: 即系赚少咗好多钱，
27: 系啊，赚少咗好多钱。即系如果变现咁计下，呢个流量真系不得过了。
26: 系啊，咁就算佢即系打埋折啊，可能有啲即系叫做系长期合作伙伴啊咁样打埋折俾佢咧。咁其實嗰條數都真係好襟計嘅，佢就話咧，佢把聲咧無處不在嘅，
27: 我的聲音不是我的，
26: 係我，但係又唔係我嗱呢樣嘢咧，
27: 唱出嚟，
26: 係即係對於佢嚟講咧係幾痛苦嘅一件事咁樣嘅，
27: 太慘啦真係，
26: 係啦，咁而呢個鋪天蓋地嘅一個 AI 嘅黑龍聲咧，亦都係抽乾咗呢位配音從業者阿小雨嘅一個生計嘅，咁喺舊年咧，佢幾乎咧就即係3-4日先至有一單啦，咁樣即係之前咧每日都有最少20000字同3-4日先有一單咧，嗰、那個收入嘅縮水程度咧，按照佢嘅講法啦，係得翻巔峰時期嘅1/5啦，即係1/5
27: 打2折，
26: 係啦，冇錯啦。系啦，咁因为网络上边咧系充斥住佢嘅一个 AI 声音包啦，咁有啲视频平台咧对于 AI 配音咧仲有一个嘅即系限流嘅举措，咁导致到佢真实嘅嗰啲配音咧系会被认为系 AI 整出嚟嘅。
27: 我可唔可以理解为咧？呢个就系配音界嘅以次充好嘅一个典型案例咧。
26: 系啦，劣币驱逐良币嘅一个好典型嘅案例嘅。咁跟住佢帮客户去配嗰啲咧，就俾呢个平台咧就认为系 AI 配音嘅。
27: 咗
26: 系唔单止冇流量支持，仲限你流添。咁啊，即系原来咧好多客户亦都哎呀冇办法啦。爱莫能助啦，我只可以揾其他嘅配音。
27: 因为你同 AI 撞咗声啊嘛。
26: 系啊，
27: 我又分辨唔到你把声系咪你的，系咪你要证明你把声系你嘅。
26: 系。
27: 唉，這个时候佢又好无奈。我证明唔到。
26: 即其实都从一个侧面咧去反映出嚟嘅，就系即系唔可以太红啊！即如果铺天盖地都系你个样嘅时候咧，平台可能会限流嘅。唔可以太红啊！
27: 我谂起咧，未有 AI 之前咧，我哋嗰啲如何扮明星咧？

0: 你记唔记得啊？应该系攞人哋张poster， 即系海报啊，将明星个头咧剪咗落嚟，然之后咧就
1: 自己块面
0: 系啦，笠落自己块面，咁你咪系明星咯。你可以咁做噶，
1: 系即系有啲声词啊，或者系唱歌嘅时候咧，可以扮到佢把声嗰啲咧，啊可以咁样去做啊嘛。当时系啊，咁但系而家咧就真系，我觉得呢个配音从业员啊小雨咧，佢讲出嚟咧，我相信只系冰山一角啫，因为我自己听到嘅就系喺呢啲网络平台上边咧。甚至一啲嘅制作软件啊，有啲嘅制作软件咧可以俾你揀啊，可以揀到嘅声线咧都唔少㗎喎、哦。即系都有十个八个，起码可以俾你拣嘅。咁当然，
0: 我想知道有冇啲顶流嘅，即系例如我最中意嗰啲明星嘅。
1: 可能就唔够胆嘅，即系可能去到呢啲明星咧，就你要知道咧，背后肯定有法务噶嘛。就可能就未够胆嘅。
0: 即系佢呢个赛道有可能就系咧，专门揾嗰啲中中地嘅。
1: 系以个人嘅应该呢啲咧就会即系比较容易啲系即系侵犯到佢哋嘅版权啦。
0: 咁样
1: 系啊，咁即系其实
0: 即系佢好有目的性噶，即系维权难嘅嗰一批群体，佢已经系精准去圈定咗噶咯。
1: 我哋唔够胆肯定啦，但系即系起码一样嘢啦，我系见到嘅嗰十个八个嘅嗰、那个即系可以选择嘅 AI 配音包啦，系已经存在咗好长嘅时间嘅，即系喺呢啲嘅制作软件入边咧系存在咗好长嘅时间嘅。当然我用紧。是免费版啦，会唔会付费又会再多啲咧、我就不得而知吓。
0: 系咯，
1: 我就唔知道嘅。咁我其实就会真系比较担心一样嘢咧。而家你 AI 咧，你唔系真系凭空去生成到一样嘢出嚟啊嘛，即系唔可以凭空生成一个样出嚟，亦都唔可以凭空咧去生成一把声音出嚟嘅。
0: 系啊，佢要建模噶嘛，佢最起码要有一个模喺度俾佢。
1: 冇错啦，呢个时候咧，你必须用真人嘅时候咧，就你一定会系侵犯咗即系对应嘅嗰个人嘅一个声音嘅版权啦，同埋呢个肖像权啦咁样嘅。咁但系嗰、那个的确系啊，头先文婷都讲到就系嗰个维权嘅成本咧，其实好高嘅，即系要证明呢把声唔系你嘅。咁真系嗰个难度咧，系要系难过证明呢把声系你嘅啊，因为你一对比你又即系。讲翻同一隻字或者同一句说话咧，你基本上边咧都可以，即系七八成就已经可以证明到啦。咁啊，当然可以再加啲咧，就系即系技术嘅含量啦，例如嗰、那个声音嘅一个振幅啦、频率啦咁样啊。咁呢个相对就会好证明啲，但系要证明佢唔系你，但系你哋嘅嗰个即系声音嘅即系波形全部一样嘅时候，咁你又点样证明呢个唔系你咧？咁样有事实真系好难去证明。咁所以呢个唔单止话侵害咗咧个声音拥有者嘅。一个嘅版权啊，或者系佢嘅即系一个属于自己嘅一个声音嘅嗰个即系特性之外咧、其实我觉得系会造成一个喺呢、这个短视频领域啊，甚至系广告领域嘅一个乱象出嚟添咯。咁所以我觉得系需要去加强监管嘅，但系似乎而家我哋系未睇到咧有相应嘅一个监管咯。
0: 嗯，其实咧我见好多啲场合啊，即系譬如系必须要擦面啊，或者系禁指模嗰啲啊，佢都会有一个提示就话。以下采纳你嘅生物信息，即系你要即系打醒十二分精神啦，即系佢系提醒你，我系采集紧你嘅生物信息嘅。咁其实包括好似即系我哋嘅五官啦，我哋嘅面啦吓，我哋嘅手指毛呢啲咁样样啦，其实佢系可以客观上去印证到嘅。咁但系声音呢件事咧，你嘅嗰个声纹啊吓，点样样去取证，点样样去证明？佢喺度采集緊你嘅嘢、你同埋好多时候係有可能係即係喺特别係呢个例子入面啊，小雨佢可能係即係曾经卖过自己把声嘅，有可能係俾人哋装嘅，咁你点样样去設防呢？係咪喺个声音入面点样設呢个 DNA 呢？哇，真係好痛苦，我觉得呢件事。
1: 冇错，而且重要一样嘢呢，就係即係你嘅生活呢会变得係每时每刻都喺度要提心吊胆咁样。呢个应该唔係我哋想要嘅一个生活嘅状态，或者係即係搵食嘅状态呢，通俗啲讲。
0: 係啊。
1: 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讲讲你嘅睇法啦。佛山家呢个 App 底部嘅花生栏目啦。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咁欢迎大家可以就返我哋今日倾到嘅话题呢发表一下你嘅意见。我哋先开去报时，转头返嚟继续节目。
2: 国内焦点，
3: 世界大事，
2: 用顺德视角
3: 共读天下风云，
2: 微观天下，全球视野。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51。
5: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

0: 喜饼。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聚焦顺德身边事，放眼全球大视野。
1: FM 90.1，微观天下。
2: 好啦，咁啊，翻嚟微观天下环节啦，咁啊，直播室继续会有文婷同埋卡图喺度嘅。今日倾到一个话题咧，就系有配音从业者咧，就亦都即系发出咗一个嘅诉求，希望咧就维权抵制吓呢啲嘅软件啦，就生成佢嘅声音嘅 AI 包，咁啊，即系俾好多人咧无偿或者系即系佢收钱，咁啊，然之后所有人都可以使用嘅咁样，咁而呢个声音拥有者呢，佢自己就无啦啦就即係把声俾人偷咗啦，亦都冇咗呢个嘅收入啦，咁甚至呢係因为呢个佢同呢个 AI 嘅声音呢係一模一样啦，搞到呢佢真实帮客户配音嘅嗰啲视频呢就被限流，甚至係即係被迫下架等等各种嘅情况呢都会有出现嘅。咁大家对于呢件事呢点样睇呢，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喺佛山家上面讲讲你嘅睇法啦。
3: 係啊，多名配音演员已经发文抵制，因为真是维权太难了。2023年的时候，全国已经出现了首例的 AI 生成声音侵权案了。原告的配音师他的声音被某软件公司 AI 化处理之后，生成文本转语音产品对外出售，而最终是经法院审理，这一位即系配音师啦，就可以获赔25万元嘅，咁啊，仲有咧就系、是、我哋小米嘅创始人阿雷军啦，都曾经公开呼吁过停止使用佢自己嘅 AI 语音包吓，
2: 好阴功啊！佢都俾人嚟攞出嚟出嚟搞啊！
3: 系啊，咁啊，今年嘅三月啦，又有几十位嘅配音演员啦，发文去抵制 AI 偷声嘅呢个行为吓，偷咗自己嘅声音吓。
2: 咁啊，上海有一家配音公司嘅 CEO 啦，谢天天啦，可能大家即系对于话配音比较了解嘅话，可能都会听过呢个名嘅。咁啊，两年前咧，佢就发现啦，佢自己啊，因为佢自己都系一个配音员嚟嘅，同埋佢间公司另外两名嘅配音员嘅声音咧，亦都俾一款嘅音频软件就偷走咗，直情系偷，因为冇问过你㗎嘛。咁但係呢个维权嘅过程呢就好艰难嘅。佢就话陷入咗一个点样自证嘅怪圈㗎。因为 AI 以合嘅嗰啲声呢要猜测佢用嘅嗰版係用咗边一个嘅角色，因为配音员呢有可能会係帮好多唔同嘅角色去进行一个嘅配音嘅、特别系一啲嘅即系影视作品嘅一个配音员啦，例如卡通片啦，例如一啲嘅即系现代嘅剧啦，咁即系可能系
3: 例如我可以变文斯拉啊，
2: 即系又或者系要喺唔同嘅地区去播出啦，就会去对应唔同嘅语言啦，咁样
3: 冇错，
2: 咁就要揾翻嗰一个即系佢嘅角色出嚟啊，边种状态嘅一个嘅语感啦，去模拟翻嗰种。种语感咧，将佢录落嚟，然之后喺诉讼嘅时候咧，提供上去啊，咁啊要证明咧呢、
3: 举证质证
2: 系啦，呢、个系佢偷咗我把声。其实举证
3: 都话证明我的声音不是我的
2: 咯。系啦，嗱，举证嘅手段咧只可以做到复制，咁啊用嚟模仿自己啊，呢、个其实几荒诞嘅一件事嚟啊
3: 吓。嗱，我哋睇翻我哋佛山家嘅互动先啦。阿邓基咧就留言啦，佢话嗱，所以版权问题好大。仲有个疑问就是点解 AI 短劇唔系俾 AI 睇，而系俾人睇嘅咧？即反正依家有啲部分工作都系已经俾 AI 睇咯。哦，我理解啦，邓基你嘅意思就话，即系 AI 自己嘅产品应该喺翻佢嘅圈层去传播，系咪？
2: 即系有个 AI 观众
3: 系
2: 嘛？
3: 系啊，跟住我哋924靓女的声音话，佢话 AI 好定系唔好？其实科技嘅进步系好嘅，即系个大方向应该系要鼓励嘅。
2: 系，
3: 但系即系要系喺合法合规。即系要符合呢个人性嘅情况之下去使用咯，系咪？
2: 冇错，即系其实呢个就等同于咧，你话即系电脑好唔好咁样一样嘅道理啊。
3: 系啦，
2: 有人用电脑咧去即系整咗一啲好好用嘅软件啦，咁甚至有啲咧为咗兴趣啦，亦都系有免费嘅软件啦，俾大家去进行一个使用啦。咁但系亦都有人透过电脑咧去生成一啲嘅病毒嘅。咁你话电脑好定唔好咧？咁就。我觉得是同样的一个问题。
3: 是 啊
2: 关键呢就不是说那个工具的问题，而是用那个人怎样用它的问题。这样东西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的。对于说今次这件事件呢，其实都有一些法律专家呢走出来讲的，就是法律上边呢就亦都是 会进行一个嘅音源对比啦，即系人工智能讲出嚟嘅呢段说话啦，或者呢个自然人咧之前从来系冇讲过嘅，呢个时候咧其实系冇办法去做一个嘅录音制品嘅比对嘅，咁、只可以咧对比啊呢把声同埋嗰把声似唔似咧咁样，咁而且呢个维权嘅费用咧。是好高嘅，嗱，因为咧要去做一个声音嘅鉴定啦，作为一个嘅辅证啦，咁样之前咧我亦都睇三色台嘅有一出剧咧，系会讲到就系话鉴定你嘅声纹会有专门嘅声纹鉴定专家嘅，咁当然啦，呢出剧咧比较耐之前嘅，咁我一开始咧都会以为啊，都即系行得几前，
3: 好烧钱啊，好尖端啊，
2: 行得好前、啊，结果咧而家真系有呢个咁样嘅一个
3: 鉴定，万万没想到是吧，发生在我们身边啦，
2: 鉴定你嘅声纹嘅，咁但系咧嗱，做呢个鉴定嘅报告咧，喐下都要。即系几万蚊，甚至系几廿万。
3: 咁梗系啦，专业噶嘛，技术含量好高噶。
2: 系啊，咁但系侵权赔偿嘅一个结果咧，咁有可能咧就连呢一个鉴定嘅费用都唔够嘅。嗱、
3: 哦，
2: 呢、這个就系问题啦。
3: 系啊，
2: 咁亦即系讲咧，你千辛万苦嘅维权翻嚟咧，你获得嘅赔偿咧，连你去做鉴定呢个费用咧都抵唔到嘅时候，你更加唔好讲赔偿啊吓。
3: 系啊，真系即系如果系咁嘅话，真系变咗配音嘅演员就变咗系弱。细群体
2: 系啊，咁以后咧就真系即系冇人去做呢行嘅时候咧，大家可能会听嚟听去都系嗰几把声嘅啫。
3: 系啊，
2: 呢个世界会变得好沉闷噶啦。
3: 我哋睇睇网友声音啊，有啲网友就话啦，最可怕嘅就系啲声一模一样，亲人都分唔到啊，即系攞去犯罪诈骗点算？
2: 系
3: 啊，觉得呢样嘢咧一定要禁止下，老人咧。特别系老人家真系冇呢种分辨能力嘅。
2: 咁有网友就话，终于等到嗰一日啦，我需要证明自己系自己，或者证明自己唔系自己吓、人面指纹声纹组成咗一个现实嘅你嘅。但系如果 A I 全部攞走咗咧，模拟咗一个你咧，就真系到底你系点样去证明自己唔系自己，自己同埋系自己系自己咧？咁系咪好混乱啊？我都好混乱。
3: 系啊，由于时间关系啊，我哋今日顺德早晨就只能到呢度啦吓。本次新闻主播卡图文婷，责任编辑刘燕，编审徐冠浩，节目监审朱佳发，多谢你嘅收听。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9:00正。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6-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95%，吹东南风两级。受到上游来水影响，顺德区各个江河主要水位控制站将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并将会在10号下午出现洪峰水位。提醒市民朋友，请勿在江河水域野泳、垂钓以及是进行逗留等活动。另外，船舶暂停水上作业。顺德第七届硬笔书法大赛获奖作品展将会在7月26日-8月9日在顺德区文化馆举行。今次展览将会集中呈现大赛的优秀成果，展示顺德硬笔书法艺术的整体水平和创作活力，将为市民带来一场笔墨盛宴。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交通消息。

0: 好啦，时间嚟到9:02啊，同大家更新一下我哋嘅交通路况啊。乐龙路乐龙大桥往乐松方向呢，而家呢係车仔比较多㗎，需要你俾多少少耐性。再提一提啊，乐龙路乐龙大桥往乐松方向呢车仔比较多，需要你俾多少少耐性㗎。嗱，而家呢地面比较湿滑嘅，希望大家呢可以注意安全啊，祝你一路平安，我哋稍后再见。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2: 新闻日日如是，
3: 观点总有不同。

0: 出停车场数码缴费，缴费页面乱跳转，引诱你领优惠券，关注公众号或者强制绑定会员，注册会员信息，缴费的时间被大大延长。住酒店呢，房间里边摆住数码连 WiFi 的二维码，数完必须添加某在线旅游平台管家微信才能够上网，加完好友，你一个管家即刻发你广告，之后每隔几日就推送一处，食完饭开发票，餐厅要求加店长微信，加完发现对方朋友圈全部都是广告，停车缴费，连 WiFi 开发票，这些本应该是商家必须提供的基础服务，之但是你间被夹硬改造成为加关注、加好友、加会员的前置条件。嗱，以停车场为例啊，嗱，呢句唔单止涉及到过度采集个人信息，亦为停车场出口带嚟安全隐患。毕竟司机双手离开方向盘，攞住手机研究，佢嘅视觉同埋认知都会被弹窗广告所干扰。无罪嘅停车缴费弹窗广告，既不便民，亦影响公共安全。个问题产生的根源就在于好多停车场运营方和数码服务商将缴费环节当成是流量变现的工具，弹窗广告有多注册会员绑定，每多一处点击，每多一个用户信息，背后都是真金白银。有个经营实体住主运营的停车场，它的集卡和缴费系统往往是住行采购的，有些停车场经营主体为了减少采购成本，就允许相关软件开发公司在停车缴费系统里面植入广告，一些广告的收益也会在软件公司和停车经营主体之间分成，而一些大型商超则倾向于要消费者在停车缴费的时候绑定会员，因为这样就可以更加好地采集消费者信息，有利于企业进行营销活动。个人信息的过度收集更加值得警惕的风险，授权手机号码、车辆信息、消费记录、位置编号，一系列不必要的数据，早就已经偏离了个人信息处理的最少必要原则，使消费者暴露在长期备受广告推送和营销骚扰的环境里面。这种行为的实质就是对消费者合法权益赤裸裸的侵害。在这样的情况下，监管部门不能够仅仅是将它作为一个单纯的市场违规行为来处理，而是应该从社会治理的层面拿出解决方案。嚟间一啲地方就已经推行信正码，去除咗弹窗广告、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等嘅营销干扰，消费者只需要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两步就可以离场。信正码嘅模式值得借鉴。治理乱象嘅关键地方就在于监管要有强硬嘅手段。面对违法弹窗、有惰扣费等的行为，就应该依法从严查处，使违法成本远远过于佢的违法所得。
1: 顺德公谈世界，
0: 讲完算数，听后算数。
2: 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咯。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 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1: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3: 7月14号，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顺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上线，将就市民顺德港出行通关、外贸通关、口岸便民服务以及国门安全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5: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6: 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至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7: 好啦，时间嚟到9:10啊，正式开启我哋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啦。你好嘛，我系欧俊广广仔啊。哇，今日呢如果呢大家係早起身嘅，你会发现啊，呢个天气嘅话呢又落大雨啦，跟住后面呢又出返太阳啦，跟住呢又再落返雨啦，哇。

即系一日经历好多次嘅呢个天气嘅变化。咁你放心啊，呢几日嘅话呢，广东嘅呢个天气呢都唔会太平㗎啦。咁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有暴雨啦，龙卷风啦，呢个洪水啊会轮返上阵㗎。咁佛山气象台呢亦都已经系发预警㗎啦。今明两日呢，呢个雷雨频繁啊，局部可能会出现龙卷风啊。对顺德嚟讲嘅话呢，除咗系雷雨，更加紧要嘅系咩呢？就系西江嘅洪水啊。咁啊，受广西持续强降雨嘅一个影响咧，西江7月7号咧形成咗2026年第二号嘅洪水。咁啊，洪水咧会沿江而下，预计今日中午前后嘅呢个时间咧，洪峰就会到达佛山段噶啦。咁啊，顺德区三防办通知啊，金竹站水位预计系 4.4 米左右，小埗站咧系 3.7 米左右吓。虽然咧都喺呢个警戒线以下，但系咧江水上涨系实打实嘅吓。咁亦都要提醒下大家啦，即係最近嘅话呢，千祈唔好去江边去野泳啦，去钓鱼啦，露营啦，逗留等等啊。咁大小朋友嘅一定一定要及实啲啊。我记得呢，琴日下午啊，我哋去咗呢个新教嘅嗰个水闸附近系拍嘢嘅啊。咁拍嘅时候呢，拍之前呢有两位叔坐喺旁边啊，咁佢知道我哋要拍呢、這个防野泳啊，叫啲人唔好野泳嘅嗰啲视频之后呢，佢话哇，头先呢有一个爸爸就带住一个小朋友就喺水闸边去游水。阿叔睇到呢火都嚟埋啊，佢话哇，你唔好带佢游水啊，好危险㗎，而家系咪水流又大啊，又水又比较多比较深咁样啊。咁所以呢，作为家长嘅一定要提高呢个意识啊，千祈唔好去野泳啊，特别系啊有小朋友嘅啊，千祈带佢走过你都一定要及实啲。咁受呢个洪水嘅影响呢，佛山多个嘅景点係采取临时闭园啊，或者係延期开放嘅一个措施嘅。咁所以呢，大家出门之前啊，一定要查清楚呢个景点开放嘅一个情况。好啦，咁再讲讲呢个龙卷风方面啊。遇到龙卷风嘅话，大家记住一定要记住三点系点样呢。第一个系快速远离，第二个系唔好同向奔跑，咁第三点就系要匿入一啲稳固嘅建筑物里面。户外嘅时候呢，如果遇到呢个龙卷风嘅话呢，要朝住龙卷风垂直嘅方向去撤离啊。如果系嚟唔切嘅话呢，可以搵一个低洼嘅地方系趴低，跟住呢保护好头同埋颈。咁室内远离门窗啦，咁入到室内远离呢个门窗嘅，咁匿入一啲冇窗嘅小房间里面都系 OK 㗎。咁亦都总结一下啦，西江洪峰呢今日要嚟顺德㗎啦，大家千祈千祈唔好去江边。咁呢个暴雨啦，龙卷啦，可能都会嚟嘅。如果大家喺户外睇到有啲咩唔对路嘅话呢，揸緊时间搵个地方匿起身。咁仲有部分嘅景区关闭，出门嘅时候呢一定要先确认好。点讲都好啊，安全第一啦，千祈唔好麻痹大意。

今日喺佛山街 A P P 啊，我哋花生板块朝朝得食嘅留言板咧，好多朋友都过嚟打卡嘅吓。咁有雨后阳光啦，啊顺德李生啦，大家早上好吓，仲有蓝天啊。哇，呢两个名都好啊，蓝天同埋雨后阳光吓，希望咧即系经过呢一段嘅多雨啦，雨水频繁嘅天气之后咧，我哋可以快啲见翻我哋可爱嘅太阳啊！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爸
5: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8: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9: 有几多顺德的球迷朋友有留意每日晚上央妈播出的世界杯专属节目豪门盛宴呢？之前有款智能眼镜成功在节目里面预测法国队3-0击败瑞典的一幕，你又有没有成功补足呢？我在1.5年前呢就成为智能眼镜的第一批体验者，但作为球迷的我呢亦都一直不知道我眼前这个日日相伴的拍档竟然有此技能呢。坦白讲，我当时虽然睇咗直播，而且仲一直喜欢法国队，但并冇当此一回事噃。再次咧，我并无意为呢个节目做推广。不过我哋系好幸运，驾驶901同央妈呢个世界杯重头节目有同一个重量级嘅赞助商家，就系吉利汽车啦。之前亦都同大家介绍过，吉利汽车将在这个到处充满足球话题的夏天陪伴各位，就经常出现的，意不意外，惊不惊喜呢？

0: 如果你觉得买台车咁大件事，一两千嘅优惠唔足以打动你，唔紧要。吉利汽车容桂专营店仲有综合补贴3.5万元，加国保1.5万元嘅优惠，等你嚟兑现。而且优惠系可以叠加享受，呢5万元嘅着数又岂能错过啊？各位吉利嘅准车主，即刻搜索吉利汽车佛山容桂专营店，咪错过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3: 哇，即係讲返起嘅话呢，呢段时间啊，好少正正经经咁样可以睇到太阳啊。即係最近嘅天气呢都係咁样啦，都係天空灰蒙蒙咁样啦，然后呢经常会飘住雨啊。咁样嘅天气呢，即係咪感觉成个人个心情啊都会跟住天气咁样啊，即係湿立立嘅阴阴沉嘅咁样吓。咁但係呢，你又知唔知啊，即係此时此刻呢，新疆嘅喀什万里无云，晴空高照啊。咁呢个气氛呢都係去到23到29摄氏度左右，阳光灿烂㗎。同样都係7月啦，一边呢係呢个大雨封门啊，要匿喺屋企，可能只有可以刷下手机啊，睇下电视啊。但係一边嘅话呢，係呢个蓝天白云啊，雪山湖泊喺度等緊你啊。各位，与其呢喺呢个梅雨天里面闷出病啊，不如呢趁住呢个暑假啊，去睇返眼我哋祖国最西端嘅呢个风景。今日嘅话呢，有一条嘅线路係要推荐俾大家嘅，就係呢个绝色新疆壮阔帕米尔8日游啊。2到6人嘅呢个小团呢係纯玩唔入店嘅，话停就停啊，话影就影，自由度呢非常之高啊。咁八日嘅话系点样走法呢？第一日嘅话呢会喺呢个喀什集合啦，咁到咗之后呢可以逛一逛呢个艾提加尔清真寺同埋呢个喀什大巴扎，去感受一下西域嘅风情先啦。咁第二日嘅话呢办边防证进入呢个帕米尔高原啦。咁途经呢奥伊塔克铜山野狼谷同埋呢个木吉火山口。呢个火山口呢系1500年前呢个喷发留低嘅火山群啊，同埋18罗汉雪峰系遥遥相望嘅。咁下昼呢会去到白沙湖啦。呢个湖水呢碧蓝碧蓝咁样，呢个白沙山呢咁白到好似呢个雪咁白嘅，当晚嘅话呢就会住喺白沙湖嗰度啊。第三日嘅话呢係会去到慕士塔格峰冰川公园，你唔需要装备都可以近距离咁样去接触冰川。跟住呢仲会沿途经过呢个塔合曼湿地啦，同埋雪柳树洞，当晚嘅话呢就会住喺塔院。哇，好正啲行程啊。咁第四日呢嚟到重头戏啊，就係呢个盘龙古道。呢个盘龙古道呢全长係36公里㗎啊，总共有600多度嘅 S 弯啊。好多朋友应该听过一句说话，就係咩呢，今日走过嘅所有嘅弯路啊，从此人生尽是坦途。讲嘅係边度呢？讲嘅就係盘龙古道啊。咁沿途呢仲会去红旗拉普口岸啦，同埋雅罕走廊啦，同埋班迪尔湖啊。咁当晚嘅话会继续住喺塔院嘅。嚟到第五日啦，第五日嘅话呢会返返喀什，然后呢途经呢个喀拉库里湖啊。咁雪山嘅话呢就会倒影喺呢个湖当中啊，经过你会睇到啊，非常之靓啊。当晚嘅话呢就会住返喺喀什嘅。咁第六日嘅话呢係会去到沙车古城啦，去睇12木卡姆表演。下午嘅话呢会去阿图十天门山，500多米高嘅呢个天然嘅石门啊，喺下面去睇嘅话呢都係非常之壮观㗎。咁第六日嘅话会当晚会住喺呢个乌合啦。第七日嚟到西极石碑啊，我哋祖国最西端呢度。呢度呢係送走我哋每一日嘅最后一缕阳光嘅一个地方。

方啊。咁第七日咧会住翻去卡什，然后咧再住一晚嘅。好啦，嚟到最后一日啦，第八日啦，可以根据航班嘅呢个时间呢自由咁样去打卡呢个卡什古城嘅。咁第八日点样玩呢都有建议俾到大家。卡什古城呢系分东西两区嘅。咁东区嗰边呢系非常之热闹啊，非常之商业化嘅。巷里面呢有呢啲手工艺品店啦，美食摊位啦，都系琳琅满目啦，系适合行下食下打下卡啊，影下相。咁样啊，而西区嘅话咧系比较安静嘅，啊呢个人民感比较足嘅，咁啊漫步喺一啲交错嘅巷仔里面啦，仿佛咧好似穿越到古老嘅西域咁样啊，都系好正噶。咁重点亦都推荐一个地方俾大家啦，就系、是、呢个百年老茶馆。咁点翻一壶茶，咁盘腿坐喺二楼嘅露台上面，听住维族大爷喺度弹奏呢个刀塔尔，感受古城最休息嘅休闲嘅一个慢生活。呢度咧真系非常之出片噶，随手一影咧都系故事感满满嘅相嚟噶。咁时间都帮大家去諗好啦，上昼嘅话可以逛下东区啊，下昼嘅话呢可以去西区嗰度飲下茶发下牛豆，有时间傍晚呢再影影呢个古城嘅日落啊，即係非常之惬意啊。住宿方面呢都讲讲啦，住宿方面全程呢都系住当地嘅精品或者系舒适型嘅酒店。卡什呢系住三晚，塔院系住两晚，白沙湖同埋乌合呢系各一晚嘅。咁用车方面呢都系非常之保证你舒服嘅。咁两到三人嘅团嘅话可以安排五座嘅 SUV 啦。四到五人嘅话呢系安排七座嘅商务车嘅。咁如果系满六人嘅话就会安排呢个豪华嘅七座头等舱商务车。车上面咧都会配备饮用水啦、水果啦、氧气瓶啦，全程仲会有航拍跟拍啊！仲有一个吓、会赠送你十二木卡姆飞围表演吓，呢、这个我都唔需要你自己揞钱去睇噶。咁因为准备暑假啦，好多朋友啊，特别好多嘅家长朋友咧，会考虑带埋小朋友去都好咁样啊。咁带小朋友去新疆嘅话咧，有朋友会担心安唔安全咧吓。嗱，大家放心吓，呢条线路咧行嘅都系成熟嘅景区嚟嘅吓，沿途咧管理非常之规范啊，而且咧新疆治安管理好严格嘅，大家可以放心。咁当地嘅司机兼向导带队，比大团咧系会自由好多嘅。费用系点样呢？有朋友即刻问啦吓，费用点样啊？咁样嗱，费用嘅话咧，成人吓系4980蚊起，儿童嘅话咧系3880蚊起吓。咁咧，呢个费用咧系含七晚嘅住宿啦，同埋全程嘅用车吓，仲有景区首度门票以及系区间车嘅。但系大家要注意下呢、这个价钱嘅话系唔含往返卡什嘅大交通，即系呢个机票啊，跟住仲有你去机场嘅吓，喺自己屋企去机场嘅呢段距离嘅打车嘅呢个费用或者揸车嘅呢啲费用吓，跟住咧呢、这个价钱啊，亦都唔包呢个正餐嘅，咁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你系有需要订机票嘅话咧，都可以吓一站式咁样去帮你搞掂噶。咁排期方面啦，暑假啦，七八月份啦，都会系有团期嘅。咁七月份有七月11号、18号、25号啊，都系有团出发嘅。咁八月份嘅话咧，每个星期都会有团出发啊。嗱，暑假两个月咧，与其啊等小朋友喺屋企睇手机啊、睇平板啊，不如咧带佢去我哋嘅祖国嘅最西端嘅呢个雪山湖泊啊，嗰一种嘅震撼咧，真系唔系课本同埋屏幕可以俾得到佢噶。具体要了解呢个排期嘅或者係想报名嘅朋友呢，点样联系我哋呢？可以打电话或者添加我哋招招得食嘅小助理招仔嘅微信或者係电话，大家可以记一记啊 ,18028180609,18028180609, 加微信嘅时候呢可以备注一个新疆啊。

0: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欢迎光临，
2: 真的多谢你啊。哎，
1: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2: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3: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4: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5: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6: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8: 你有没有这个好习惯的？一年一次健康体检。生活当中我们日忙夜忙，但经常忽略的是自己的健康。很多疾病初期毫无征兆的，等到身体出现不舒服，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预防时机。所以一年一次的健康体检不是一种消费，而是对自己对家人最稳阵的责任和守护。今天和你介绍一款高性价比的全民体检。

0: 套餐，佢就系第一健康顺心伴健康体检套餐啦。套餐分为男女专项筛查，男性系43项，女性43项，已婚女性咧有46项嘅全面筛查，覆盖全身核心脏器。原价2000元嘅级别，依家专属优惠价咧仅仅788元，啱上班一族、家庭、中老年等大众群体。套餐嘅项目实用全面，针对性好强，你听我介绍下就知道啦。包含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搭配全套男女分区彩超，针对高发的肠胃问题，套餐配备了碳13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幽门螺杆菌、预警肠胃病变风险，同时搭载静态心电图、心肌标志物5项，双重守护心脑血管健康。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实现早筛早防。基础检查一应俱全，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血糖等基础实验室筛查，配搭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同埋人体成分检测。已婚嘅女性专属升级妇科白带 TCT 宫颈筛查，有效预防宫颈病变，俾到女性专属嘅健康保障。呢、这个套餐咧，仲包含多重嘅增值服务，免费静脉采血、中医脉诊、中医摸骨调理，体检之后提供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定制健康调理方案，同时赠送营养早餐，3个钟头免费停车，体检体验贴心周到，788元，帮身体做一次全方位嘅年度筛查，花小钱办大事。想要预约体检的朋友，可以加招招得食招仔的微信1802180609，备注健康体检就可以报名了。亦都可以关注珠江商报这个公众号，导航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了解详情。一年一体检，健康常相伴，善待自己才是最好的生活底气。自己的身体状态自己把握，对人保密，对自己要诚实。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2: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知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3: 嗱，咁雨咧真系落咗好耐啊，落咗成个星期咁滞啊，应该唔止啊。咁啊，闷喺屋企咧，有啲朋友咧可能即系生晒蘑菇咁滞噶啦，系嘛？不过咧，即系话时话啦，即系雨系唔会一直咁样落嘅，系咪？个天咧一定系会放晴嘅，一定会晴天嘅吓。等我哋嘅太阳咧重新上线之后，这个气温一高嘅话咧，大家最想去嘅系咩地方？冇错啊，去游水。咁啊嗱，千祈千祈唔好游野泳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游水嘅话咧，可以去翻一啲正规嘅泳池里面去游水啊！哇，你话即系天时暑热咁样吓，喺水里面一浸嘅话咧，成个人咧都爽晒啊，系咪？嗱，不过咧呢、这个游泳池啊，到底咧系呢个清凉嘅圣地，定系健康嘅考场呢？关键仲系要睇边度啊？睇水质系咪？睇水质过唔过关？咁今日咧，我哋一齐倾倾点样可以去拣一个放心嘅泳池啊？点样可以等你系游得安心咁样啊？咁啊，先教大家咧，去到一个泳池嘅话咧，我哋可以有一个口诀噶，就系咩咧？就系一查二看三闻啊！咁样嘅话咧，几秒钟就可以快速判断呢个泳池合唔合格嘅。咁首先讲讲一查先啦吓，入门嘅话咧，可以即系入到呢个泳池啊，可以先揾揾佢嘅呢个卫生许可证啦，同埋信誉度嘅等级 A 级咧系最高嘅，系最好嘅吓。咁再睇睇佢水质公示牌，睇下鱼氯啦、pH 值呢啲嘅指标系咪达标嘅吓，呢、这个就系一查啦。咁第二个就係二体啊，二体嘅话呢就係泳池啊，你要睇睇呢个池水系咪清澈见底嘅，系咪淡蓝色嘅，有啲绿色嘅嗰啲就唔合格啊，你可以去睇睇系咪淡蓝色嘅啊，水面上面呢唔可以有呢个漂浮物啊。 跟住咧仲要睇咩？仲要睇浸脚消毒池啊，呢、這个淋浴室啊，呢啲嘅设施咧系咪正常运行嘅吓？咁呢个就系二体。咁啊，仲有三文啊，三文系点样咧？你可以乌低身啦、啊，靠近水面啊，咁样去闻一闻啊，咁有轻微。

嘅，呢、這个氯味嘅话系正常嘅，即系讲明咧佢喺度消毒紧嘅吓。咁如果你闻落咧呢、這个味道系刺鼻嘅，或者系辣眼嘅，咁啊唔啱噶啦吓，咁啊唔系好对路噶啦吓。如果吓呢个水质唔好嘅话，有啲乜嘢后果呢？后果都系比较严重嘅吓，有咩呢？有呢、這个咽结膜炎啦、红眼病啦、仲有耳仔嘅中耳炎啦、皮肤方面嘅皮肤感染啦，仲有肠胃道嘅一啲疾病啊，听起身咧都几得人惊啊！咁但系咧确实系有可能会存在呢啲嘅风险。好，咁落水之前啊，同埋游水同埋上岸之后，其实。除咗系闻味吓，呢方面都系有讲究嘅，每个环节咧都有要注意嘅一啲地方嘅吓。咁首先讲讲啦，落水之前咧，我哋要点样做啊？我哋要先用呢个淋浴啊，冲一冲我哋嘅身体，将身体上面嘅汗啦，同埋一啲灰尘咧，系将佢洗晒先。咁游水嘅时候咧，最好系戴翻个泳镜啦，戴翻顶泳帽啦，同埋耳塞啊。咁尽量唔好戴隐形眼镜嘅。如果落水之前你发现自己个身体，哎呀，觉得好似唔系好舒服咁样嘅话咧，就千祈唔好勉强自己吓落水咁样吓，咁最好唞唞，下次再游都系 OK 噶。好啦，跟住游水嘅时候要注意咩呢？唔好喺呢个泳池里面去吐痰啦，亦都尽量唔好小便啊。虽然呢好多人都做唔到啊，特别小朋友咁，但系尽量啦吓，尽量啦。即系如果系急嘅，你就先解决好，再落去游水系嘛，或者真系急嘅，游下游下嘅，咪上岸去个洗手间都 OK 噶嘛，系咪？咁如果呢个皮肤系有伤口嘅，或者系有传染病嘅，暂时亦都唔好去呢个公共泳池吓。咁呢个就系游水时候要注意嘅。咁仲有上岸之后要注意咩呢？上岸之后呢，要及时咁样去冲一下全身啦，清理一下耳仔里面嘅积水啦，跟住呢快啲换上干爽嘅呢个衣服吓。咁仲可以适量咁样补啲水添。最后啊，最后仲有一点系咩呢？呢个夏天高温多雨啊，蚊系比较多嘅。咁有啲更衣室因为长期系比较阴暗啊，同埋湿嘅吓，咁特别一啲阴暗角落嘅话，泳池旁边嘅一啲绿化带嘅话，都可能系有呢、這个蚊虫方面嘅吓。咁建议咧，大家去泳池嘅时候咧，最好系着一啲浅色嘅长袖衣裤过去啊。咁但系咧呢、這个驱蚊剂嘅话就唔建议大家搽喺我哋即将要入水嘅皮肤上面啊，你可以游完水之后需要嘅时候再去用都系 OK 嘅吓。咁如果吓游水之后你会发现自己有呢个发热啦、头痛啦、皮疹等等呢啲症状嘅话咧，记得及时去睇医生吓，主动话俾医生知吓，近期系去过泳池，有冇俾蚊仔咬过啊？

0: 月几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1: 北京时间9:48。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送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4: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5: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6: 微信支付收款，
17: 支付宝
18: 加上10万元。
19: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20: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

0: 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1: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啊！嗱，最近嘅话咧，身边啊好多嘅朋友咧都喺度开始烦恼啦吓，佢话哎呀呢、這个暑假要到啦吓，点样安顿好自己小朋友咧？又唔想佢成个暑假都系对住手机、对住屏幕咁样啊，到暑假结束咩都学唔到啊！咁亦都唔想咩呢，亦都唔想即係有啲团啊，或者有啲夏令营好远嘅地方啊，佢想近近地嘅啊，就喺我哋顺德周边附近嘅，或者喺大良周边附近嘅，咁方便啲啦啊，咁可以或者呢成日都可以放喺度啊，上落班嘅接佢就 ok 啦咁样。咁好多家长呢都喺度揾緊呢类型嘅一啲嘅夏令营好啊，一啲嘅我哋嘅呢个暑托营好，係咪咁如果有家长啊对于呢方面有需求嘅话呢，今日呢有咁啱得咁巧啊，风筝啊撞纸鹞啦，有一个嘅暑托营呢係要介绍到俾大家嘅，係乜嘢呢，今日要讲嘅就係我哋顺博嘅暑假王牌营啊，咁亦都符合返头先提到嘅一啲家长朋友嘅啲烦恼啦，比较近啦，就喺我哋顺德嘅本地嘅，跟住呢就喺大良附近嘅，就係喺顺博创意园呢度啦。咁呢个暑托营呢係有两个方向俾小朋友去揀嘅，一个嘅话就係无人机科创啦，一个嘅话呢就係篮球培训啊，咁十日一期嘅1000多元呢就係包午餐包材料，小朋友学到嘅都係一啲真嘅本事嚟㗎。咁呢两个嘅营具体系学啲乜嘢呢，适合点样嘅小朋友呢，我哋一个一个同大家讲下。嗱，先讲讲呢个无人机科创暑托营，系适合8到16岁嘅小朋友去参加嘅。咁你可能会问啦吓，8多元啊，呢个8多元一日啦，即系1000多元十日啦，学到啲乜嘢咧？咁佢学到嘅嘢咧，都系一啲从零开始嘅，即系例如等小朋友亲手做一架可以自己懂得飞嘅一个飞机啦，亲手咁样去组装一啲橡筋动力飞机啊，你亲手去制作之后亦都亲眼睇住佢飞起身啊，非常有成就感嘅。然后呢喺电脑上面呢亦都会练习穿越机模拟器啦，安全咁样去操控佢啊，安全咁样起落啦。跟住仲有啊，而家好火嘅无人机足球啊，係3对3一个对抗啊，小朋友玩呢个嘅话呢一定係玩到上瘾嘅。咁仲有航拍啦，编程飞行啦，竞技结营啦，咁样嘅一个情况啊，一啲嘅安排啦，一条龙系等我嘅小朋友全部都可以体验得到嘅。咁15人一个小班，每个小朋友都可以上手实操嘅。1580系10日嘅一个课程啊，系包所有嘅材料，咁仲有两个嘅模型咧，可以带翻屋企噶吓，计起身咧1日先100多元啊，俾你送去其他嘅一啲嘅培训班啊，系嘛，一啲嘅兴趣班啊，仲要抵啊。咁如果吓你屋企里面嘅小朋友系唔系话好定得落嚟嘅砌嘢嘅，系比较精力旺盛嘅吓，坐都坐唔住嘅话咧，就可以吓睇下另一个营，就系呢个篮球得分营啊。咁呢个篮球得分营咧，系比无人机嘅暑托营咧系平100元吓，1480系10日嘅时间啊。咁咧佢系包餐包材料，系包午餐包材料嘅。咁呢度嘅训练咧，唔系随随便便咁样去跑跑跌跌去投下篮，而系咧会教你点样运球啦、投篮啦、传球啦、身体素养啦，会帮你拆成4大嘅模块去训练嘅。每一个动作咧都练到扎扎实实啊，再系往下一步咁样去走嘅。而且咧系特别注重呢个战术嘅教学啦、拆动。讲啦，协防啦，等小朋友咧唔单止系学识去打球啊，更加学识去懂球啊。作业方面，各位家长报咗呢个营都唔需要担心，因为佢上昼咧系写字嘅啊，做作业嘅，下昼咧有2个钟嘅训练啊，保证小朋友咧可以劳逸结合啊，翻到屋企咧你都唔需要吓，哇催佢写作业啊咁样嘅。 关键系乜嘢啊？关键系悭钱啦，又悭时啦，系咪？十日嘅课程系包午餐，仲要系包材料嘅，冇任何嘅隐性嘅消费啊，唔需要担心报咗班咧，仲要买呢样买嗰样咁样嘅吓，跟住又话要买呢种，又话要攞钱出嚟咁样啊，大家可以放心啊。嗱，结营嘅话咧，仲会有对抗赛同埋证书嘅，即系保证有一份满满嘅仪式感，系俾到小朋友啦。咁啊，家长亦都觉得吓呢个钱咧，哇，即系花得抵啊，系嘛？系咁啊，咨询嘅话系点样去联系咧？吓，咨询热线啊，大家可以记一下呢个号码1803890136。1803890136，可以揾一一老师啊。咁呢个上课嘅地址就喺顺博创意园 D 座嗰度啊。嗱，暑假两个月咧，与其等小朋友日日对住屏幕，不如啊带到去顺博嘅暑托营啊，等佢喺运动中强健体魄，亦都可以喺呢个科技当中去启迪智慧。名额有限啊，先到先得，感兴趣嘅家长朋友冲佢啊！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到95%，吹东南风两级。受到上游来水影响，顺德区各个江河主要水位控制站将会出现明显嘅涨水过程，并将会喺10号下午出现洪峰水位。提醒市民朋友，请勿喺江河水域野泳、垂钓以及系进行逗留等活动。另外，船舶暂停水上作业。顺德第七届硬笔书法大赛获奖作品展将会在7月26号到8月9号在顺德区文化馆举行。今次展览将会集中呈现大赛的优秀成果，展示顺德硬笔书法艺术的整体水平和创作活力，将为市民带来一场笔墨盛宴。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

0: 前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生财灯。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6。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3: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5: 听九零一，真系得。
6: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6: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7: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8: 好多人都话机长系当之无愧嘅八边形战士，的确喺机长职业准则当中，一个优秀嘅民航机长系需要拥有八项核心素养，包括良好嘅品德、高度嘅责任心、极致嘅安全意识、严谨嘅章法观念、熟练嘅专业技能、精细嘅工作作风、严格嘅纪律意识以及强健嘅体魄。其实唔单止飞行啊，如果小朋友成长，亦都可以按照呢一个方向去布局，眼界、胆识、自律、学识、抗压能力，缺一不可。这个暑假，与其等你的小朋友在家沉迷电子产品去到假期，不如给小朋友一个沉浸式的成长历练。美华航空7日6晚中国小机长航空科技夏令营正式开营，专为6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等小朋友零距离接触航空梦想，解锁不一样的精彩暑假。今次的夏令营性价比超高，原价接近6000的全套航空研学课程，暑假顺德融媒专属特惠，仅需5280元一个人，用亲民的价格给小朋友一场专业、硬核、有意义的航空研学之旅，全程理论结合实操，告别枯燥的说教，等书本知识走出书本，真正飞起身。营地亮点满满，体验感拉满，小朋友将会实地探秘世界级白云机场，解锁大型航空枢纽的运行秘密，近距离观看飞机起降，了解民航运行体系，更加有专业模拟机沉浸式飞行训练，解锁波音空客的客机实操体验，亲身感受机长驾驶乐趣。全程7日6晚的科学行程，安排留日结合。开营的第一日，小朋友专属换装变身最靓正机长，和专业的机长面对面交流，领取专属研学任务，探秘星空宇宙，体验火星救援科普项目，快速融入航空氛围。在研学过程当中，还会系统学习航空理论知识、地标飞行常识、民航安全法规，扎实掌握飞行基础技能，还可以动手制作1020战斗机的航模，锻炼动手能力和专注力，体验航空 3D 打印、无人机操控，走入气象天文科普馆、花都气象观测站，解锁天气预报、航空气象等硬核知识，全方位拓宽眼界。同时开设航空生存急救专业乘务礼仪体验，等小朋友学习应急自救技能，培养优雅气质和责任担当。一次航空研学不单只是体验飞行，更加是对小朋友胆识、自律、格局、视野的全方位锻炼，助力小朋友养成机长般严谨、负责、自律的优秀品质。本期夏令营有两个档期，第一期7月12到7月18号，第二期8月17到8月22号，名额有限，报满即止。想要为你小朋友抢占暑假成长名额的家长，可以直接添加照照得食小助理微信18028180609，备注小机长就可以对接报名了。咨询详情亦都可以关注翻珠江商报的官方公众号，在导航栏下拉菜单点击信心精选，一键了解完整课程内容和报名细则。 这个夏天，等小朋友逐梦蓝天，解锁成长新可能。
7: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金易。
9: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4。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起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起饼。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吓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恐吓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吓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恐吓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8: ？KO。
9: 爸，吃饭了。
10: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9: 妈，
11: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2: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9: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10: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2: 剩下了什么？
9: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10: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00正。
2: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2: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2: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到95%，吹东南风2级。受到上游来水影响，顺德区各个江河主要水位控制站将会出现明显嘅涨水过程，并将会喺10号下午出现洪峰水位。提醒市民朋友，请勿喺江河水域野泳、垂钓以及系进行逗留等活动。另外，船舶暂停水上作业。顺德第七届硬笔书法大赛获奖作品展将会喺7月26号到8月9号喺顺德区文化馆举行。今次展览将会集中呈现大赛嘅优秀成果，展示顺德硬笔书法艺术嘅整体水平同创作活力，将为市民带嚟一场不墨盛宴。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交通消息。
5: 好啦，嚟到11点啦，一齐睇睇路面情况嘅。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岭南大道市一对开往普滨方向现时都是有布慢的。海伯路五马口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瞄摸紧。桂丹路富宏广场往广州方向联和路段往丹灶方向现时都是立路的。广佛山干线联和路口双方向现时可以摆紧车龙的。睇睇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现时都是不多好走的。咁提提你啦，南二环高速立流服务区全封闭施工嘅，期间服务区暂停加油、充电等所有服务嘅，请提前绕行。需要休息加油嘅车辆，请前往下一个服务区或者系就近嘅收费站出口驶离。工期预计到9月份。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8339-8339。
6: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7: 你这是什么意思？
6: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6: 哎，小意思小意思。
7: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6: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8: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9: 顺德区正风行风雨线，民生零距离。
4: 7月14号，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顺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上线，将就市民顺德港出行通关、外贸通关、口岸便民服务以及国门安全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0: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行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1: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九零点一。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14。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寄孔肯亚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杀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KO。
6: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7: 听九零一，真系噶。
8: FM 901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30。
1: 901交通消息。
2: 好啦，嚟到11:30啊，一齐睇睇路面情况。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日方向现时有布慢嘅。海白路五号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因为布慢嘅。睇睇高速方面，港佛高速沙畔立交往广州方向现时摆紧车龙。港佛肇高速女水立交往广州方向现时都唔得好走嘅。咁提提你啦，配合施工啊，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啊，会分阶段嘅围蔽部分车道施工嘅，请告往车辆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到9月。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7: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8: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9: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42。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啊！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掂。
4: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5: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

0: 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1: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0: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1: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0: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1: 好啊，点报名啊？
0: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的，快点行动啦。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5: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00。
0: 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话说嘉庆12年，亦就1807年的时候，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海王星号的水手在广州就打死了人，官府就要求英国人就交出凶手去赔命，之但遭到英方的拒绝。于是啊，当局就禁止海王星号的商船卸货交易，并且将这艘船的担保商、广利商行的卢冠衡以及海王星号的翻译就逐咗入监。咁呢件案啊，就由前后两任的广州知府、澳门海防军民同知和番禺知县就会审。被告人总共是52个，咁呢52个被告呢，都是海王星号上边嘅船员啊。因为冇揾到凶手，所以全部嘅船就一齐受审。咁当时啊，13行就派咗4大行商就出席陪审，其中就有一度被捕嘅卢冠衡，咁仲有潘有道、伍炳鉴以及潘长耀啊。而潘有道就位占4商之首嘅首席，当时嘅地位相当之重要嘅。潘有道对着官府没完没了的这些咁样嘅索取敛财就深感厌倦，曾经以10万2银就贿赂海关，就获准退商。嗱，佢有一句名言系咁讲嘅：宁为一狗就不为洋枪手。自大嘉庆19年，亦就话1814年嘅时候，在外商和官府的压力底下，潘有道就不得不重作冯府，就再一次出任13行的总商。咁同文行呢就改咗个名叫做同夫行，所以凡系嚟到广州嘅外商啊，都会去拜访佢。话时话噃，嗰啲番鬼佬啊都几中意佢嘅，话佢做事做生意都好讲信用，而两广总督对佢嘅评价呢都相当之高。只但潘有道始终都屈屈不落，几年之后就去世了。潘有道似乎更加想做一个文人，对于生意这件事就越整越淡。潘有道有个大佬叫潘有为，潘有为就没有走家族经商的生意，而是喜欢做官。乾隆35年，亦就是1770年的时候，他是中了举人，过2年之后就终于考取了进士，后来做了个内阁中书。潘有道呢在花地的树有一座东院，芳村呢以种植花卉是出名的，在花地的树总共有30多座园林，而主人呢都是广州那些富绅名流。除了潘有为的东院，还有张维平的听从院、邓大林的杏林院、康有为的康园等等，还有号称8大名园的流芳园、印香园、醉观园、群芳园、新长春园、翠林园以及余香圃和合记园。这些园林呢种满了奇花异草。在13行时代，很多商馆洋行都向芳村的花农订购很多鲜花。在广州，除了之前我讲到那些商行的大富豪之外，另外还有一些财大气粗的商人。这些商人横跨金丝洋货两个行，正所谓坑底牛两边都吃。其中潘士诚就是一位身兼盐茶商和洋商的巨富。至于他是不是13行的行商呢，在坊间的争议颇多。鸦片战争时期，潘士诚就出钱仿造了4艘同底的战船，又在国外就买了些大炮回来资助朝廷造炮，准备和英国佬干过。道光22年，朝廷就落了一道圣旨，叫潘士诚 就督办七个省嘅海防战船、火炮同埋自制水雷等呢啲嘅军工生产。第二年，因为潘士诚咧研制咗个水雷出嚟，呢啲水雷咧专门打对方嘅舰艇，所以朝廷就破格升佢做布政使衔，从仪品顶戴，一时避极荣宠。潘士诚咧虽然富可敌国，之但佢难得系佢热心文化事业噃。咁佢除咗做生意之外啊，花咗好多时间同埋精力，咁搜集坊间嘅啲故书杂记，孤本善本，前言为篇，咁将呢啲嘢咧就刊刻成书。咁佢所出嘅书咧都好多嘅，比如讲《海山仙馆丛书》，咁总共系118卷；《佩文韵府》，总共系140卷。仲有咩石刻海山仙馆集古帖啊、兰亭集帖啊、选刻经验良方等等等等，呢啲都系佢出嘅书。呢啲书啊，冚唪唥就收藏喺私人嘅园林海山仙馆里边。呢间海山仙馆啊，里边有回廊300多间，而呢啲回廊啊，都嵌有石刻嘅。呢啲石刻就叫做海山仙馆重帖刻石，咁总共咧有成千几方。咁海山仙馆喺边处嚟嘅呢？就系喺而家嘅荔湾涌畔啊！呢间馆咧又大又靓，如果入到去行一跨啊，只脚都会冤嘅。总之成个人就攰到半死。嗱，呢一间馆里边咧，实质上系一个园林，里边就有山有水。山岗上边嗰啲松树又郁郁葱葱，树影带云。而山岗下边咧系一个大湖，霞气碧水就万点波光。喺个码头仔嘅树上船，可以直接出到去珠江。而湖面嘅树咧，仲有一个大舞台噶噃。咁呢个大舞台啊，大到可以表演歌舞戏曲。另外，仲有一个好高嘅大堂。呢、这个大堂啊，临水而立，望落去嘅架势咧，直头好似皇家嘅公园咁。讲翻潘士诚，佢唔单止长袖善舞，而且仲乐善好施。嗱，广州小北门至到白云山嗰条咁嘅山路啊，咁当时系由佢出钱去铺噶噃。总之嗰阵时咧，佢仲捐出12,000银，将破败不堪嘅贡院就修葺一新，进井疏渠，种植花木。起咗好多失舍，总共560间。嗱，话时话十三行啊，的确系一个制造神话嘅地方。喺呢处混嘅人，几乎每日都会听到一啲匪夷所思嘅故事。比如讲卖鸡出身嘅香山人吴天衡啊，就系呢一类匪夷所思嘅故事之一啊。吴天衡是中山人，早年呢靠卖鸡为生，绰号叫做卖鸡爽。收尾呢去到洋行处打工，从仆役做起，慢慢就爬到负责货物入仓嘅呢个位。嗱，当时呢官府嗰啲咁嘅官员啊，中意打脚骨，为咗逃避官府嗰啲啰嗦啊，吴天衡就叫啲货船喺入港之前，先将啲货物卸低，收埋喺一笪地方。然后啊，用蚂蚁搬家嘅办法，咁静静鸡就运入仓。有一次，有一批贵嘢咧，啱啱到岸啫。吴天衡啊，照例将啲货就卸到码头附近嘅空屋里头。哈，点知道呢个洋行嘅仓库火烛？哎呀，咁就弊啦。咁个大班啊，以为啲货啊已经入咗仓啦。嗱，大班啊，即系船长啊。咁个船长啊，以为啲货啊入咗仓。於是追住吴天衡就问嗰个损失情况，谁知问嘅地方你估喺边算呢？喺个厕所里边，吴天衡啊急到死啦，咪梗系屙完毒尿先答佢啦。只见吴天衡啊扶住幅墙望落去，啲表情啊好痛苦。个大班一睇，唉，冇落冇落冇落冇落，当堂噔噔声啊冲出厕所，掟翻去洋行嗰处又服毒自杀。嗱，或者有啲朋友听到呢啲说会问：喂，你呢个讲故有啲离谱啲啦啩？屙毒尿点会痛苦成咁噶？嗱，你真系有所不知， 千祈唔好听古博古。吴天行啊，点解屙毒尿咁辛苦呢？原来吴天行啊，系得咗个尿道结石，所以啊小便不畅，因此先至有苦瓜干咁面口啫。咁、那个大班死咗之后啊，咁间洋行啊执笠啦。嗰批价值200多万白银嘅货啊，就顺理成章就入咗吴天行个袋树啦。咦，咁听落，好似有啲拍案惊奇里边啲情节咁噃。乜现实生活当中真系有啲咁嘅事噶？嘿，有啲嘢边个讲得埋噶？嗱，吴天行啊，就借住呢一笔横财咧，就开咗同信行，跻身13行行商之列，甚至乎做上咗苏从太兵备道兼江海关嘅监督。嗱，江海关就系上海海关啦。所以话呢，呢、这个就系坊间成日都流传嘅一寮之功立成巨富嘅神话故事。嗱，呢个唔系我吹噶噃，的确系真噶噃。十三行唔少个行商呢，以前都系福建嗰边过嚟嘅。如果仲系踎喺自己乡下呢，睇怕都系啲平庸无奇之辈。只但一到广州啊，就好似飞龙在天、如跃大海咁，成就咗轰轰烈烈嘅事业。十三行亦形成咗一个以外贸商人为主嘅利益集团。嗱，呢个唔单止啊，系一群身份相同、价值标准相似、利益相关嘅人聚埋一齐，而更加重要嘅呢，系佢哋会通过各种嘅方式向朝廷同埋官府提出利益要求，向社会宣示自身嘅价值观，对朝廷嘅公共政策就施加咗影响。在雍正十年，亦就是1732年的时候，瑞典的东印度公司的一艘商船装着28门的火炮，在哥德堡处起航，驶向一个完全陌生的东方大港。哪处呢？广州。这艘船它穿越了大西洋，绕过浩望角，在初秋时节就到了珠江口的伶仃岛那里。因为担心广州的海关就不俾佢入港，所以呢一艘腓特烈国王号咧就升起咗英国旗，咁喺海关嘅引领底下，顺顺利利就入咗黄埔港。嗱，呢艘船啊系瑞典商船第一次嚟到中国嘅口岸。喺西方商人当中，瑞典商人呢系最温和、最友好嘅，所以佢获准进入广州贸易之后，就在十三行那处就开设了一些商馆采购货物。整个冬天他们都踎在广州。虽然广州这里呢在冬天的时候天气又很和暖，比起北欧就梗是好很多啦，北欧那边很冻的嘛。而且在广州这边呢繁花似锦，鬼咁靓。再加上广州那些商人又老实大方，令到这些瑞典人的心就更加踏实啦。咦，咁喺呢处做生意比起其他地方就更加容易噃。咁4个月之后，嗰啲瑞典人又买咗150多箱以及1000多箱嗰啲瓷器，总共40000多件，仲有丝织品啊20000多件，棉织品啊几百件，咁再加上啲茶叶、家具、白铜、壁纸、台宝，咁喺当年嘅年底啊，借住季候风就翻去瑞典。为什么要借着季候风回去瑞典的呢？以前航海这件事基本上都是用帆的，大家学过地理都知道，地球就有季候风这件事的。我先前讲过，古人航海就必须要借助风力，风力就是动力，没有了风力就没有动力，你想着在大海树靠着船长去爬，看怕发梦都不会发成这样。所以呢艘瑞典嘅帆船就拣喺嗰个腊月时节，借住呢个冬季嘅季候风啊，就顺风顺水就吹翻过去瑞典。嗱，以前郑和下西洋啊，都系一样嘅啫。咁呢啲我喺呢度就唔讲咁多。咁先前讲到瑞典嘅呢艘货船啊，载住啲中国货就翻去瑞典。翻去瑞典之后，嗰啲货就要出手卖嘅啦，一拍卖，哇，系！总共拍得90万旧克朗， 嗱，咁按照汇率啦吓，一克朗按照而家计，一克朗就相当于0.7几嘅人民币。咁喺当时90万克朗，哇，咁啊认真巴闭，咪点样巴闭啊？嗱，东印度公司嗰啲商船嚟一趟中国，所赚取嘅利润咧就相当于瑞典当时一年嘅国内生产总值。哇，系咪听起身？你话系咪天方夜谭啊？嗱，所以从此之后啊，瑞典东印度公司就每年都派啲商船过嚟中国，多嘅就三四艘，少嘅咧就一两艘。咁喺呢间公司嘅历史上边啊，总共有132次嘅亚洲航行，而其中嘅129次呢，都系嚟广州呢一度嘅。瑞典嘅东印度公司规定，每次商船喺中国翻嚟之后，货物一旦拍卖完毕，就要即刻将嗰啲账本咧通通销毁，一张纸都唔留低，咁以免引起嗰啲海盗嘅注意啊！嗱，各位，今日我就讲到呢一度先，听日继续。
0: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5: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30。
1: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2: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3: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4: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5: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6: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4: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2: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8: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9: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0: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1: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2: 门前净，街巷清，
1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机啦喂。
13: 各位顺德的老友记，暑期来临，咁热的天时，是不是心思思一家大细揸车出去兜返转呢？今日同大家傾下，我哋从顺德出发去自驾游，点样先可以玩得开心又稳阵。首先出发前将台车送去做个身体检查是头等大事，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检查油路都是必须要的。以燃油车为例，就是机油、波箱油、刹车油、转向油和汽油，还有水路，就是水箱水、雨刮水和电池水。尤其夏天轮胎气压就不要打得太涨，摸摸胎纹够不够深，超过了标记位未，冷气系统一定要确保够冻，如果不是整程车就会变成桑拿房，乜心情都冇晒啦。心理上呢，预咗暑期到处人多车多，塞车可能随时会出现，千祈咪激动。记住出门旅行是求开心的，播住歌同屋企人有讲有笑，呢啲先至是自驾的味道。跟住都物资准备，证件、银包、手机、充电线，呢啲唔使我讲啦。但有几样嘢一定要记得带嘅，就系、是、车载充气泵、过江笼、拖车绳、夏日毒辣，人同车都要防晒噶。你可以带埋遮阳伞，最紧要咧就系水啦。车尾多放两箱矿泉水，饮又得，洗又得。带细路嘅，你要准备零食、晕车贴、胶袋、医药包。贪靓嘅，记得要带防晒袖套同埋太阳眼镜。如果有带细路或者啱啱识得开车嘅，精神同埋物资嘅支援一定要到位，咪紧张起身，束手无策啦。最后讲路程嘅规划，而家顺德周边高速四通八达，但千祈咪过分信赖导航喎，特别去嗰啲山卡拉嘅地方，见到油站半满嘅情况都要加满先啦。谂真啲，从顺德出发，无论你是去清远漂流定去阳江睇海，最紧要呢就带住顺德人嘅从容，驾车稳阵，物资齐备，心中有个底，咁就可以好好享受呢个假期啦。
2: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是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9-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80%，吹偏南风两级。预计未来2-3小时，顺德区会有强雷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现时顺德区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受上游来水影响，顺德区各江河主要水位控制站将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并将会在10号下午出现洪峰水位，其中金竹4.4米、小埗3.7米左右都是在警戒水位以下。在这里提醒各位市民，请勿在江河水域野泳、垂钓以及去进行逗留等活动，船舶暂停水上作业。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容桂端午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展将会在7月25日到8月26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半在容桂文化艺术中心美术馆展出，集中呈现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期间容桂独有的喜龙、夜龙、游龙、敬美、泼水以及龙舟饭等特色端午习俗和人民风情，全方位展现容桂依托传统节日带动文旅、餐饮、经贸融合发展的高质量实践成果。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6小时内本地将有暴雨发生或者已经出现明显降雨，而且降雨将持续。当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暴雨戒备状态，请关注暴雨最新消息。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安全。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做好低洼、易水浸地区的排水防涝工作了。

0: 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1: 出听车唱数码缴费，缴费页面乱跳转，引诱你领优惠券，关注公众号或者强制绑定会员，注册会员信息，缴费的时间被大大延长。住酒店呢，房间里边摆住数码连 WiFi 的二维码，数完必须添加某在线旅游平台管家微信才能够上网。加完好友，你一个管家即刻发你广告，之后每隔几日就推送一处。食完饭开发票，餐厅要求加店长微信，加完发现对方朋友圈全部都是广告。停车缴费，连 WiFi 开发票，这些本应该是商家必须提供的基础服务，之但是你间

0: 逼夹硬改座升位，加关注，加好友，加附医院嘅前置条件。嗱，以停车场为例啊，嗱呢句唔单止涉及到过度采集个人信息，亦为停车场出口带嚟安全隐患。毕竟司机双手离开方向盘，攞住手机研究，佢嘅视觉同埋认知都会被弹窗广告所干扰。无罪嘅停车缴费弹窗广告，既不便民，亦影响公共安全。个问题产生嘅根源就在于，好多停车场运营方同埋数码服务商将缴费环节当成系流量变现嘅工具。弹窗广告有待注册会员绑定，每多一处点击，每多一个用户信息，背后都是真金白银。有国经营实体住主运营的停车场，佢的集卡同埋缴费系统往往是住坑采购的。有些停车场经营主体为了减少采购成本，就允许相关软件开发公司在停车缴费系统里面植入广告。一些广告的收益也会在软件公司和停车经营主体之间分成。以一些大型商超则是倾向于要消费者在停车缴费的时候绑定会员，因为这样就可以更加好地采集消费者信息，有利于企业进行营销活动。个人信息的过度收集更加值得警惕的风险。授权手机号码、车辆信息、消费记录、位置编号，一系列不必要的数据，早就已经偏离了个人信息处理的最少必要原则，使消费者暴露在长期备受广告推送和营销骚扰的环境里面。这种行为的实质就是对消费者合法权益赤裸裸的侵害。在这样的情况下，监管部门不能够仅仅是将它作为一个单纯的市场违规行为来处理，而是应该从社会治理的层面拿出解决方案。嚟间一些地方就已经推行信正码，去除了弹窗广告、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等的营销干扰。消费者只需要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两步就可以离场。信正码的模式值得借鉴。治理乱象的关键地方就在于监管要有强硬的手段。面对违法弹窗、有惰扣费等的行为，就应该依法从严查处，使违法成本远远过于佢的违法所得。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3: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4: 花盆托盘搞掂，
5: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3: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9: 爸爸，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政风行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0: 7月14号，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顺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上线，将就市民顺德港出行通关、外贸通关、口岸便民服务以及国门安全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2: 听90.1，真系得。
3: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不好意思啊。
2: 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1: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3: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4: 唔知道你有冇俾一句说话种过草呢？今日行过人生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真系估唔到啊！呢句说话唔系一句鸡汤，而系一块真实立喺新疆帕米尔高原上面嘅路牌。巴闭啦，佢面朝一条叫做盘龙古道嘅公路，喺呢条路上面咧有600多个弯道，若隐若现咁盘旋喺海拔4000多米嘅雪山之间。每一个去过呢度嘅人啦，企喺呢一块路牌之下，回望自己行过嘅路，都会有种人生嘅释然。今日就同你倾下新疆。好多人都问新疆究竟值唔值得去，答案系值得，但系更加重要嘅系你知道点样去。如果你带住小朋友，就推荐北疆伊犁嘅亲子房车研学，一家一车，私密干净。推开窗咧就系那拉提嘅草原，夜晚抬头望就系塞里木湖嘅满天繁星。每日一堂自然课，小朋友学住睇世界，你只管享受风景就得啦。唔赶路，松弛感，呢、这个就系旅行应该有嘅样子。如果你系一个人或者三五知己，建议你行一趟南疆，行一趟帕米尔高原，由喀什古城出发，穿过白沙湖，仰望慕士塔格峰嘅冰川，喺塔院嘅星空下住一晚，最后企喺红旗拉普国门前，你就企喺祖国版图嘅最西边，身后昆仑山，眼前系巴基斯坦。呢一趟旅程，你会发现辽阔嘅大地真可以令人心胸开阔，而且行程冇购物店，亦都冇隐形消费。2到6个人嘅细团随走随停，稳阵嘅当地司机做埋向导，识路更加识得按照你嘅节奏嚟行。我哋信心精选为你准备咗2种选择：北疆伊犁8日，适合全家出行；南疆帕米尔7日，适合探寻自我。排期覆盖咗成个暑假同秋季，由7月嘅草原到9月嘅胡杨，新疆最靓嘅时刻，千祈唔好错过。想即刻出发，可以联络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他的微信号是18028180609，备注新疆旅游4个字，小助理就会帮你对接报名事宜了。当然也可以直接关注珠江商报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导航栏下拉菜单找到信心精选，了解线路的详细安排。
13: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信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爸
5: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00。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机啦喂。
3: 有几多顺德的球迷朋友有留意每日晚上央妈播出的世界杯专属节目豪门盛宴呢？之前有款智能眼镜成功在节目里面预测法国队3-0击败瑞典的一幕，你又有没有成功补足呢？我在1:30呢就成为智能眼镜的第一批体验者，但作为球迷的我呢亦都一直不知道我眼前这个日日相伴的拍档竟然有此技能的。坦白讲，我当时虽然看了直播，而且还一直喜欢法国队，但并没有当此一回事。在此呢我并无意为这个节目做推广，不过我们很幸运，驾驶901和央妈这个世界杯重头节目有同一个重量级的赞助商家，就是吉利汽车了。之前也都跟大家介绍过，吉利汽车将在这个到处充满足球话题的夏天陪伴各位，就经常出现的。意不意外，惊不惊喜呢？还有更惊喜的，就是吉利中国星新增了世界杯的专属抵扣券活动，1000抵2000和1000抵1800，只要登录抖音搜索吉利中国星直营空间，就可以找到优惠获取方式了。如果不知道怎么操作怎么办啊？很简单，利用桂榕边牌坊旁的吉利汽车专营店找工作人员咨询就可以了。记得话俾工作人员听，系通过驾驶901过嚟领专属福利噶。如果你觉得买台车咁大件事，1-2000嘅优惠唔足以打动你，唔紧要。吉利汽车容桂专营店仲有综合补贴35,000元，加国保15,000元嘅优惠，等你嚟兑现。而且优惠系可以叠加享受，你50,000元嘅着数又岂能错过啊？各位吉利嘅准车主，即刻搜索吉利汽车佛山容桂专营店，咪错过啦。
2: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4: 热辣辣，梗係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3: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㗎。
4: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㗎。
3: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面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㗎，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面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㗎。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陣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部。
4: 哎呀係喎，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返去关咗先啊。
5: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6: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7: 一二三四，
8: 一二三四，
7: 四
8: 四
7: 那个念四
8: 四。
6: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9: 哎呀呀，我是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10: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9: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10: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6: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8: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9: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10: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3: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4: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5: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金，是义务警报啊！
16: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17: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6: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8: 准小周末嘅下昼2:32，同大家一齐依家有嘢讲讲健康啦。
7: 嗯，系啦，咁啊喺节目开头咧，都首先有一样笋嘢咧要推荐俾各位嘅家长啊，同埋小朋友吓。咁啊，如果大家暑期咧唔想话即系去一啲嘅夏令营啦、走马观花咁样咧，咁啊大家不妨咧可以考虑一下。岐王新火泉岭南药香寻顺德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体验活动啊，这个活动呢就是已经开始报名的了啊，大家都可以听听啦，这个活动究竟有啲咩玩啊。
18: 咁当然啦，即係体验活动嘅话唔係话简简单单咁样框框嗰啲馆啊，跟住游玩一下咁样嘅，係可以多重独家嘅亮点啦，同大家啦係一站式咁样体验到嘅，包括会系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啦，行入呢一座中药水晶宫，化身一日小郎中，沉浸式咁样啦，去触摸千年中医药文物，仲会登上药王山啦，体验神农采百草，然之后咧就会参与呢一个南药寻宝嘅挑战啦，真系可以沉浸式咁样进行一个实景嘅探索嘅话。
7: 嗯，嗱，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哋仲会系喺呢个夏令营入边吓，咁啊会走入啦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咁啊去对话咧中医嘅专家嘅，嗱，咁啊专家亦都会教我哋嘅小朋友啦，去认识包括陈皮啊、广藿香啊呢啲岭南嘅道地药材嘅，亦都会近距离咁样去睇睇咧智能中药调配机器人点样运作嘅，咁啊感受一下咧科技加持底下嘅中医药产业发展啦。
18: 嗯，嗱，讲到话系小记者嘅话，咁梗系少不了有一个专属嘅实训噶啦，会有融媒专属小记者实训，资深记者咧会手把手咁样教你进行手机摄影啦，以及系新闻写作嘅。嗱，优秀嘅稿件咧，亦都系有机会登上珠江商报，专业演播厅可以体验一下小主播啦，而播报嘅视频亦都系会有机会上线。顺德融媒官方账号
7: 嘅
18: 噃，
7: 嗯，咁当然咧，参加完呢次嘅体验营体验活动之后啦吓，咁如果冇啲手信攞翻屋企咧，咁就真系纪念唔到自己系曾经参加过呢次嘅活动嘅。咁啊喺呢个活动嘅过程当中咧，会系同各位嘅小朋友啦一齐去 DIY 咧养生香囊啦。 中醫藥徽章咧，亦都會自製咧特色嘅中醫食療奶茶嘅。啊，咁啊呢啲手作咧，亦都會喺呢個嘅體驗活動入邊咧，會係一一去製作嚇。咁啊，會沉浸式咁樣感受咧傳統藥膳嘅魅力噶。
18: 嗯，冇錯啦。嗱，信德七到十五歲嘅中小學生咧都可以參與嘅。咁有啲朋友可能會擔心啦，啊，咁點去接送佢哋咧？有冇人跟住咧？安全方面又係點樣咧？放心嚇，有全程嘅大巴接送，包含每日嘅午餐，統一咧購買意外險，仲有專業嘅導師係跟隨住隨行嘅。每日咧就喺順德融媒呢個地方集中出發，名額係有限嘅。報名咧亦都可以打呢個電話啊，或者係添加呢個電話嘅微信啦，189-2483-5122，189-2483-5122，又或者係可以關注順德醫星呢個公眾號，醫咧係醫生嘅醫，星咧係聲音嘅星，後台咧進行留言報名，一齊去尋訪嶺南藥香，傳承其王文化。
19: 科學說話，健康加菜，依家有嘢講。
7: 系啦，咁啊讲完咧就系呢一个嘅青少年啊中医药小记者嘅体验活动，咁啊如果有兴趣嘅家长啦，咁啊或者系有兴趣嘅小朋友，你听紧而家我哋嘅节目啊，想参与呢个活动，咁啊话俾你阿爸阿妈听就 OK 噶啦。啊，咁啊，亦都重复一次嗰个微信啦，189-2483-5122，咁啊可以即系加咗之后咧可以咨询嘅，打电话亦都 OK 啊。嗱，咁啊讲起话细个嘅时候咧。其实都好想去，即系喺暑假入边咧做好多嘢嘅，
18: 嗯，
7: 啊，去参加啲嘅夏令营啦，学游水啦，又或者系即系以前咧就即系特别系我细个嘅时候，可能佢英细个嘅时候咧，嗰、那个经济条件咧都好咗好多。我细个嘅时候咧，仲记得系夜晚啊，会跟住我爷咧。去到嗰個橋邊嗰度咧，去唞涼嘅。
18: 你唔好講到我哋好似嗰個年紀係差咗一橛咁啦，好唔好？
7: 經濟條件可能差一橛啫。啊，咁啊好深印象嘅，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咧係咁當然啦，係講緊好細個啦，就係即係讀緊小學嘅時候啦，咁樣。
18: 都唔
7: 係
18: 好細啫，都識行識企識煮飯啦。
7: 咁咪未識煮飯嘅啊，咁啊但係咧就夏天嘅時候咧。除咗話嗰個感受比較深嘅一個印象咧，除咗話跟住阿爺咧去到橋邊嗰度去唞涼之外咧，亦都有一個嘅經歷咧係印象幾深嘅，就係攬住個冬瓜瞓啦。係嗱，咁呢段時間咧，啊呢種攬住個冬瓜瞓呢個邪修降温法咧，又喺網上邊咧開始流行起身嘅。
18: 嗯，
7: 甚至有啲朋友咧就會即係俾屋企嘅寵物啦，狗仔啊、貓仔啊。即係佢個竇嗰度咧，就放個冬瓜俾佢。咁然之後就等佢攬住瞓。咁而啲貓仔狗仔咧都好中意，好中意攬住個冬瓜嚟瞓嘅。
18: 一啲啲啦，我屋企嗰只就唔中意。
7: 你試過咩？
18: 最後個冬瓜咪我食咗，唔知食咗幾耐。嗰只貓係我唔知佢點解會覺得好驚啊！佢、一行埋去聞一聞。成個彈起，跟住夾硬將佢放上去，我諗住俾佢體驗一下嗰種冰冰涼涼嘅感覺，成隻彈起，開始係有啲嬲啊，咁樣，我就唉算啦，咁跟住就嗰個冬瓜就你又派啲，我又派啲，咁樣食咗佢咯。
7: 誒點解派唔到我嗰度？
18: 攬過曬就唔俾你食啦。
7: 嗱咁嚟到七月份啦，咁其實亦都有唔少嘅地方咧，就真係即係嗰個高温嘅程度幾高嘅。咁當然啦，而家嘅一個即係生活條件咧會好咗啦。咁唔少嘅家庭咧都會有空調啦，咁樣夜晚瞓覺嘅時候咧，如果真係唔開空調嘅話咧，就即係比較容易半夜會熱醒嘅。即係如果開淨係開風扇嘅話，
18: 瞓得着嘛？
7: 開始可能會瞓得着嘅，咁、但係半夜真係會容易熱醒嘅，因為可能你又擔心會落雨會撇濕啦，咁、個窗又唔係開得大啦，咁然之後瞓下咧就即係一路瞓嘅時候咧，咁即係個間房入邊嘅嗰個二氧化碳嘅濃度咧又會高啦，個、熱量又會集中啦，咁樣淨係開風扇咧，似乎亦都即係唔夠舒服嘅，係啦。咁頭先亦都講到嘅就係話，而家咧就網上邊咧亦都開始出現咗即係教人哋一種邪修嘅方法，老老實實啦。其實呢一種咁樣嘅攬住個冬瓜瞓嘅一個做法咧，又唔係啲咩新嘅創意嚟嘅，而係 即係一早就已經有呢種咁樣嘅做法嘅，即係我細個嘅時候都曾經試過呢種咁樣嘅做法，咁可想而知咧都有翻一定嘅歷史啦已經。
18: 咩啫？我細個嘅時候未攬過乜，我都攬過㗎。
7: 啊，咁其實咧就真係嗰、那個冬瓜咧，首先嗰個價錢咧唔算太貴啊。咁抹乾淨佢之後咧，放喺張床度攬住佢瞓咧，其實又真係幾舒服嘅。不過嗱，都係即係好老實講句啦，又真係唔夠空調舒服嘅。但係咧。就作為瞓個中午覺咧，我覺得係又 OK 嘅、哦，或者如果你話中午覺都開埋冷氣。

0: 嘅话咧，好可能咧就即系嗰个瞓醒之后会觉得比较干啊。
1: 嗯，
0: 但系如果你话瞓中午觉半个钟咁样揽住个冬瓜瞓咧，其实都几舒服下噶。
1: 吓吓，咁当然啦，即系揽住冬瓜瞓觉呢一个做法就唔系话好创新嘅，而系话老祖宗嘅严选嚟嘅。冬瓜降温法呢个睇起身既方便又环保嘅一个方法啦，有唔少嘅朋友都会提出疑问，就系做咩要揽住个冬瓜嘅？点解唔可以系其他瓜嘅？节瓜唔得咩？吓、啊，圣瓜唔得咩？吓、啊，其他瓜唔 OK 咩？咁有啲朋友甚至会担心、就系喂揽住个冬瓜瞓、啊，会唔会对我哋嘅健康造成影响噶？咁、所以咧，我哋今日亦都系藉住呢一啲嘅问题同埋疑问啦，去倾一倾冬瓜。点解市面上咁多瓜可以揀，就係、一定要揀冬瓜嚟揽住瞓呢？
0: 咁我哋首先亦都即係睇睇啦，其实冬瓜呢会喺我哋嘅南方地区，咁同埋呢就东印度地区呢其实都会系即係几广泛咁去种植嘅。咁亦都会喺亚洲嘅包括热带啦、亚热带啦、温带地区呢亦都有种植嘅。咁早喺三国时期呢，冬瓜就有咗佢而家呢个名啦，即係咁早就已经叫冬瓜㗎啦。咁之所以以冬作为一个嘅即係命名呢，有个讲法就係话可能冬瓜皮上边呢有一啲嘅白色嘅蜡质粉末，就好似凝结咗个霜咁样嘅。
1: 冇
0: 错。会比较容易令人諗起呢冬天啦。咁亦都有一啲嘅讲法呢，就係话其实呢就唔係话所有嘅冬瓜表皮都有呢个白色粉末嘅。咁仲有一种栽培嘅品种呢，就係深绿色嘅佢啲皮。咁而且呢摸上去呢係好滑捋捋嘅。几乎係冇粉嘅。咁呢个俗称係黑皮冬瓜嘅。咁即係点讲到话点解要揽冬瓜呢？首先第一样嘢，即係最直观嘅感受就係揽住佢的确係凉爽好多。
1: 爽啦、
0: 啊。係啦。咁係因为冬瓜嘅个含水量呢喺所有嘅瓜类入边呢係最高嘅。佢去到95%都係水分嚟嘅。咁、所以呢其实即係食到啲冬瓜呢就等同于饮多啲水係真係有益嘅。咁、而水嘅比热容呢好高啊。咁又试返返去呢初中时候嘅一个物理嘅温习啦。係比热容高嘅物质呢例如水啦。咁意味住咩呢？佢吸收比较多嘅热量呢先会上升一个温度嘅。咁所以呢就变咗佢嘅一个散热嘅效果係比较好嘅。咁可以比较即係长时间咁样去保持一个清凉嘅感觉啦。咁所以呢古代亦都有寒瓜啦或者係水枝啦咁样嘅一啲别名嘅。咁一般嘅冬瓜呢，如果你话喺市场买返嚟买干净之后呢放喺一个室内呢，佢会比室温呢通常会低3-5度嘅。咁我哋接触到佢嘅时候呢，佢就会吸收咗我哋人体嘅表皮嘅一啲温度啦。咁亦都起到一个物理降温嘅作用嘅，即係等同于呢贴咗一个好多嘅
1: 降温贴
0: 啊，系退热贴，贴喺个身度咁样，即係你同佢接触嘅地方呢就好似贴咗一啲退热贴咁样嘅。
1: 咁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同样系瓜，西瓜嘅含水量都好高啊，点解唔揀西瓜啫？虽然话西瓜嘅含水量呢都有去到90%左右，但你要睇返嗰个瓜，西瓜嘅瓜皮系比较薄，而且佢系好 juicy 嘅，果肉多汁吓，好容易会开裂同埋会变质嘅。咁所以有唔少嘅朋友仔都会觉得冬瓜呢系天选之瓜，揽住佢瞓系比较好，因为佢嘅质地比较坚硬啦，瓜皮相对比较厚，比较厚嘅意思就系佢成个瓜佢冇咁容易被压爆。
0: 即系你可能会转身嘅时候就咁就砸落去㗎啦嘛。
1: 係啊，咁而且呢表面呢就係覆盖住一个非常之光滑嘅蜡质啦，亦都係可以有效咁样抵御微生物嘅入侵。咁另外你睇返冬瓜嘅大细形状同埋收获嘅季节，呢个都係会令佢成为夏季降温嘅天选之瓜。咁冬瓜係可以即係生到40-50公斤重，成100斤吓，
0: 系成个人咁重，
1: 成个人咁重嘅，咁长度咧都有成米咁长嘅，咁同普通嘅一啲抱枕咧，基本系差唔多噶啦，而且咧多数都系符合人体工学嘅长筒型。
0: 系啊，
1: 你谂下，如果你揽住嗰啲系青瓜啊、圣瓜啊、苦瓜啊，你点揽啫？
0: 系要揽一堆先得咯。
1: 系啦，揽一堆咁。岩蚕噶嘛，
0: 系啊，同埋西瓜咧，佢通常都系圆碌碌嘅，
1: 系啊，
0: 就唔好揽嘅，即系你手揽到咧，只脚又揽唔到咁样。
1: 系啦，咁啊，所以咧，即系如果你系用西瓜啊，或者系圣瓜啊、苦瓜，你一 壓咧，即係翻個身一壓咧，好容易會炸曬汁嘅，比較麻煩少少。咁番瓜都會有長筒型嘅品種，咁但係夏季咧，通常番瓜都係未夠熟啊，咁所以咧，冬瓜就喺夏季上市，比較多一啲啦。而且最緊要嘅就係、是。佢價錢比較實惠啊，
0: 係啦，咁啊嗱，呢度咧亦都有一個少少嘅一個野生知識咧，要同大家講講嘅。啊，而家嘅冬瓜咧，其實係經過人工培育嘅一個結果嚟嘅。咁啊，最原始嘅冬瓜，即係野生冬瓜咧，佢係點樣嘅咧？就得雞蛋咁大嘅啫，雞蛋咁大，一個冬瓜雞蛋咁大，係咪即係同我哋嘅一個即係普遍嘅印象咧，會有多少嘅出入咧？嗱，啱先咧，佩英講到就係話，即係冬瓜咧可以係四五十斤重啦，成米長都冇問題啦，
1: 係啊。
0: 咁但係即係都唔至於話啊，佢嘅野生品種係咁細啊。其實佢可以去到而家我哋見到嘅咁樣嘅樣咧，係咁多年嚟人為嘅一個選育啦，同埋純化嘅一個過程啦，係超過1000個基因咧。是改變了之後的結果來的。在現在已知的一個瓜類作物裡面，冬瓜的基因組是最大的。那大成怎樣呢？它有27000多個基因。
1: 哦、
0: 那也都同時保留祖先的基因狀態也都是最多的。那也就是在這個優化的過程當中，令到它體型更大，那個生長會更加好，
1: 還
0: 有呢最重要它就是生出來呢，就是即是被我們攬的時候呢，就會攬得舒服
1: 了。
0: 如果是野生冬瓜呢，得個雞蛋咁細呢，就真的沒辦法攬住它了。
1: 是，除了說冬瓜之外，因為冬瓜啱啱都讲到啦，系经过人为嘅选育啦，同埋一个驯化嘅过程，先有而家咁大只嘅冬瓜。好多嘅一啲水果，其实都系经过人为咁样选育咧，先可以得到而家嘅一个咁饱满嘅状态。大家不妨可以搜一搜咧，就系西瓜嘅原始嘅嗰个状态。当然，我要提醒一句，就系密集恐惧型嘅朋友咧，你就唔好去搜啦。
0: 哦，即
1: 系
0: 好多核嘅，
1: 系非常多核，岩蚕到你根本就睇唔落眼，食唔落口咁样。
0: 系
1: 咁、当然呢、這个都是人类的一个选育，跟住经过驯化的过程，先有现在这么 juicy 的西瓜和这么靓溜的冬瓜。
0: 是，这个就是人类的智慧。
1: 是啦，没错啦。而讲到揽冬瓜睡觉呢，都是人类智慧的一个体验来的。但是智慧呢，即系唔系话所有人都适用嘅，
0: 冇错啊，
1: 系啊，因为揽冬瓜瞓佢其实都会有风险嘅吓。咁、首先咧就系嗰啲婴幼儿咧就一定要慎重咁样选择冬瓜降温法啦，因为容易滚动啊嘛，佢碌嚟碌去啊，嗰个 B B 仔咧好细个嘅啫，你谂下一个冬瓜40到50。公斤吓，成个大人咁重，一个唔觉意碌埋个 B B 嗰度咧，嗰啲身体部位咧好容易会被压住嘅、又或者系嗰、那个口鼻啊会被冬瓜阻住，冇办法推开咧，其实系会有一个好大嘅安全隐患响度嘅。咁、所以婴幼儿嘅话咧都要慎重咁样选择冬瓜降温法啦。
0: 系啦，千祈唔好谂住咧就系即系啊 B B 仔细个啊，咁啊拣个细个啲嘅冬瓜俾佢啦，咁样、就算系同佢嘅嗰个长度高度差唔多嘅话咧。嗰、那個冬瓜都要比呢個 BB 咧要重好多嘅，
1: 係啊，
0: 千祈唔好滯嚇，呢樣嘢第一個嘅。第二個咧就係、是有冠心病啦，或者腸胃功能弱少少嘅一啲人士咧、都唔建議攬冬瓜瞓嘅，因為咧就如果嗰、那個腹部啊，如果長時係啦、長時間貼住呢個咧。温度低啲嘅冬瓜咧，頭先我哋都講到就係話佢普遍比室温咧要低3到5度噶嘛，係會好容易凍親嘅，會誘發一個咩問題咧？啊，咁啊冠心病嘅朋友咧，可能會誘發一個心絞痛啦，或者係一個腸胃功能唔好嘅人咧，會誘發一個咧胃部嘅痉挛啦，甚至會肚屙添嘅。
1: 啊，我終於明白點解我細個嘅時候一攬冬瓜。我都攬過冬瓜瞓覺㗎，我同你唔係差好多㗎啫，即係嗰啲經濟條件都唔係差好多㗎其實。
0: 即係我以為你話我後生啫，原來係話你自己老。
1: 唔係，我就你自己都講啦，唔係強調年齡啊嘛嚇。咁我細個嘅時候就係開住吊線，然之後咧就攬住個冬瓜瞓嘅。但係一到攬住冬瓜瞓嘅時候咧，我就會 fit。
0: 哦，
1: 会喷射嘅。
0: 哦，即系你冇垫多块布喺度，喺个肚煲嗰度嘅。
1: 细个嘅时候点知咁多咧？咁大人就话我唔受得冬瓜，但我食得冬瓜。嗱，而家就知道啦吓。如果肠胃功能比较弱嘅朋友仔咧，就要注意好护好你嘅肚煲嘅温度，就唔好咁容易 fit 啦吓。咁、另外咧，即系冇基础疾病嘅成年人咧，都要注意自己会唔会对冬瓜表皮表层嘅嗰层细细嘅毛啊，细毛同埋嗰啲蜡粉系过敏嘅，最好咧就。 就係選擇表皮光滑冇粉嘅黑皮冬瓜呢一啲品種，仲有係攬之前咧將嗰個瓜皮表面咧及時咁樣清洗乾淨，避免出現皮膚紅腫啊或者係瘙癢等等一啲唔舒服嘅症狀啦。
0: 嗯，亦都提醒大家啦，咁如果即係抹過之後啦嚇，一定要抹翻乾佢嘅，如果唔係個冬瓜唔襟劑嘅。咁同埋咧就係、是、冬瓜咧喺存放上邊咧，即係如果你想放嘅時間長啲咧，都有少少技巧嘅、
1: 嗯。
0: 首先嗰個温度咧10-15度啦，啊濕度喺70%-75%啦。咁喺通風良好嘅條件底下咧，其實就咁放喺一個咁即係唔使放入雪櫃嘅，就咁放喺度咧，佢可以保存4-5个月嘅。
1: 哇！
0: 可以講係蔬菜入邊咧儲存市場嘅一個佼佼者嚟嘅，啊一個排頭兵嚟嘅。咁但係咧，當我哋要去將佢作為一個降温神器嘅時候咧，因为佢要长时间接触我哋嘅37度嘅体温啦，再加上咧，我哋有可能会揽得太实啦，
1: 嗯，
0: 有可能发梦嘅时候咧，甚至会捻佢啦，
1: 系抌佢，唔系捻佢，系抌佢，
0: 即系唔排除会有呢啲咁样嘅物理嘅一个损伤啦。其实都会系破坏咗咧冬瓜表皮嘅一个保护性嘅蜡质嘅。咁啊，一旦呢个蜡质层咧遭受到破损嘅时候咧，细菌就会从呢一个嘅冬瓜表皮嘅微孔嗰度去入侵啦。咁所以咧，冬瓜系唔适合长时间揽住瞓嘅。咁啊，长到几时嘅？2个星期最多你就要换咗佢噶啦，要攞嚟食噶啦吓。
1: 系啦，嗱，千祈唔好浪费吓，因为佢晾完你之后咧，你都可以嗒埋佢嘅，即系做完贡献之后唔好浪费佢。每100克嘅鲜冬瓜入面咧，大概系有0.3克嘅蛋白质啦，0.9克嘅膳食纤维啦，以及系65克嘅钾，0.2毫克嘅钠，仲有好多嘅包括铁啊、镁啊、磷啊等等嘅矿物质啊，仲有系好多嘅维生素成分嘅。咁啊，等等呢一啲冬冬咧，但系需要强调嘅就系冬瓜佢不含脂肪，
0: 系啦，
1: 吓100克冬瓜嘅总热量就仅仅系有10卡路里嘅啫。咁、
0: 嗯、
1: 几乎就系常见蔬菜入面最低噶啦。所以咧，如果你系有减脂啊或者系控制体重需求嘅朋友仔，仲有系高血压啊、肾脏病患者嘅话咧，都比较适合食冬瓜嘅。
0: 冇错啦，
1: 啊夏天咧。经常都话冇咩胃口啊咁样，食翻个冬瓜啦，冬瓜滚下汤啊，即系同排骨整啊，滚下肉丸汤啊，一齐煮咧，都可以系改善到你嘅胃口嘅，同埋可以补充水分，又唔需要话担心胆固醇高呢一啲风险，所以咧冬瓜真系一个天选嘅靓瓜嚟嘅。
0: 冇错啦，好咁啊，即系不妨咧，等等去市场咧都买翻。一殺冬瓜咧，一個可能有排食嘅。
1: 一節好啦，你冇買一個真係食好耐。
0: 係啦，咁我哋先去廣告客户聲音先啦，咁啊轉頭翻嚟咧，會繼續同大家傾到另外一個話題啊。
2: 科學說話，健康家財，依家有嘢講。
3: 901，敬請各位對時。
1: 下晝2:52。
4: 以上報時係由榮華龍鳳喜餅、蘇氏榮華月餅特約播出。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6: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7: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6: 哈哈，饥恐肯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8: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9: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8: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9: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8: 仲捉你唔到 ，KO。
10: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有嘢讲。好啦，继续翻嚟，依家有嘢讲节目。揽完冬瓜，食完冬瓜之后咧，系时候要喐下咯。哪怕冬瓜嘅热量系好低，咁但系咧，我哋总嘅摄入量咧，同我哋总嘅消耗量咧，都系要形成一个对等嘅关系嘅。
1: 冇错，
0: 如果唔系咧，就会变得
1: 脂肪囤积啊。
0: 系啊，脂肪囤积啦，又或者系好瘦
1: 嘅。嗯哼，咁啊，亦都会有一啲嘅朋友咧，会提出一个疑问嘅，就系、是，成日叫我哋咧去进行一个嘅快走啦。甚至系慢跑啦咁样，咁啊边个对血管好一啲咧？咁样嗱，咁啊我哋仲有少少时间咧，亦都会拆解一下咧，即系究竟我哋行路定系跑步吓，咁啊即系对于话我哋嘅嗰个血管啊，会系点样会好啲嘅？嗱，首先咧就系、是、行路同埋跑步咧，对于健康嘅一个影响咧，会有啲咩唔同咧？咁样其实几乎所有类型嘅运动咧，都对健康同埋长寿系有益噶吓。嗱、呢样嘢大家一定要知道先嘅。咁啊对心血管嘅健康咧，亦都会有显著嘅好处嘅。咁啊，包括可以降低咧一个嘅高血压啦、高胆固醇血症啦、糖尿病啦，同埋冠心病嘅一个风险嘅。不过因为运动形式嘅唔同啦，行路同埋跑步对于身体嘅影响咧，仲系有啲差异嘅。嗱，研究亦都发现啦，每增加一个代谢当量嘅能耗咧，跑步同埋行路喺降低糖尿病啦、冠心病风险上边咧，其实系冇显著嘅差异嘅。但系行路喺降低高血压同埋高胆固醇血症风险上边咧。是会好过跑步的、
0: 哦、
1: 啊这样东西大家都要即是要有认识先得啊。
0: 嗯，没错啦。咁当然啦，即是有些朋友就说，咁行路和跑步呢，其实对于我们的健康影响有啲咩唔同呢？咁样可能有啲朋友仔都会存在住咁样嘅一个疑问喺度嘅吓。
1: 嗯哼，嗱，咁亦都我哋睇返呢，就即係喺呢个行路同埋跑步两种运动形式嘅即係唔同嘅一啲人群嘅选择上边啦，咁其实有一个即係体重嘅差异喺度嘅。咁研究人员呢，喺调查呢个 BMI 之后呢，去做一个嘅对比啦，就发现跑步喺降低高血压同埋高胆固醇血症呢嘅呢个风险上边呢，佢又略略就好过行路㗎喇喎。讲明跑步呢对于话提高身体嘅代谢效率呢会有更加显著嘅效果嘅。咁、另外一项嘅发现呢亦都系讲到啦，跑步拥有更加好嘅减肥效果。嗱，咁呢个其实亦都印证咗呢，就系即系点解有唔少嘅一啲健身教练啦，都系建议话你想减重嘅话呢，先喺跑步机上边先跑啦咁样。咁再做其他嘅嗰啲力量嘅训练啦，咁样其实亦都有佢一定嘅道理喺度㗎。
0: 嗯，冇错啦。咁行路同埋跑步呢，其实话从正面嘅角度嚟讲呢，对于认知功能都系有帮助嘅。咁但系跑步，特别系耐力跑步，可能喺结构同埋功能上呢，对我哋嘅大脑会有更加显著嘅影响，特别系喺同认知功能密切相关嘅一啲区域啦，例如中央前回啊，以及系海马体同相关嘅一啲功能性连接性上面呢，都系跑步即係耐力跑會更加係有啲優勢喺度。咁、可以睇得出咧，其實無論係跑步啦，一或係行路啦，對於我哋身體嘅好處咧，都係唔少嘅。咁而且佢哋都各有優劣啦。我哋應該要點樣選擇咧？邊種嘅方式會更加適合自己咧？一般嚟講咧，行路係一種低強度仲有係低衝擊嘅運動方式啦。所以係各個年齡段嘅朋友仔都係適合嘅，特別係運動新手、老人家或者係有慢性疾病嘅朋友。咁由於行路嘅安全性同埋可持續性，咁呢個呢亦都係會令到唔少朋友覺得行路係會更加輕，即係輕鬆啲、就會成為咗首選啦。咁、另外一個呢就係、是、跑步，佢係一種高強度嘅有氧運動啦，適合嗰啲係具備有一定運動基礎，而且希望進一步提高心肺耐力，仲有係希望達到減重效果嘅朋友仔。咁所以呢都要係要因應返自己嘅身體質素去選擇嘅。你唔好話已經係好孱㗎啦，但係我想鍛鍊就跑到氣來气喘，跑到气血不足咁样，反而系会得不偿失咯。
1: 系啦，咁亦都睇翻呢项嘅研究咧，亦都系即系对比翻快走同埋慢跑嘅时候咧，就发现啦，慢跑可能会系更加有效咁样去提高翻呢一个嘅所谓嘅好胆固醇嘅吓呢一个嘅水平嘅。咁而快走咧系会更加有助于咧降低呢一个腰臀比啊，即系收嗰个士啤胎咧会收得好啲嘅。咁同埋咧会系减少翻身体嘅脂肪嘅，特别系腹部啊、中部嗰个脂肪咧。咁腹部脂肪同埋心血管疾病嘅一个风险咧，亦都系密切相关嘅吓。
0: 冇错，咁总而言之咧，就系、是、行路同跑步都各有千秋啦。关键就在于你要睇翻自己嘅需求同埋健康嘅状况，选择一种最合适自己嘅 运动方式，然之后咧要循序渐进。最紧要嘅就系你要坚持，你要持之以恒，你唔好跑一日，然之后你 hea 三个月，咁真系衰过唔跑。嗱，科学嘅一个运动强度嘅调整啦，同埋时间上面嘅安排啦，先至可以系真真正正感受到，诶呢一个运动健康嘅魔力。所以咧，都系要睇翻自己嘅体质啦，同埋一定要坚持，你唔好一下子将自己咧就安排上一个超强嘅强度。如果唔系嘅话，太攰反而会击败自己嘅嗰个耐性咯。
1: 冇错啦，循序渐进吓，咁呢样嘢咧好重要嘅。时间关系，咁啊只可以同大家倾到呢度吓，咁啊听日同样时间咧，小周末星期五嘅下昼两点到三点，继续会有依家有嘢讲嘅。听日再见，拜拜。
0: 拜。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00正。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9-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80%，吹偏南风两级。预计未来两到三个钟头，顺德区会有强雷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现时顺德区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受上游来水影响，顺德区各江河主要水位控制站将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并将会在10号下午出现洪峰水位，其中金竹4.4米、小埗3.7米左右都是在警戒水位以下。在这里提醒各位市民，请勿在江河水域野泳、垂钓以及去进行逗留等活动，船舶暂停水上作业。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容桂端午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展将会在7月25号到8月26号上午9点到下午5点半在容桂文化艺术中心美术馆展出，集中呈现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期间容桂独有的喜龙、夜龙、游龙、敬美、泼水以及龙舟饭等特色端午习俗和人民风情，全方位展现容桂依托传统节日带动文旅、餐饮、经贸融合发展的高质量实践成果。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3: 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六小时内本地将有暴雨发生或者已经出现明显降雨，而且降雨将持续。当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暴雨戒备状态，请关注暴雨最新消息。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安全。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做好低洼、易水浸地区的排水防涝工作。
2: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6: 放暑假真的头痛啊，个仔日日在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只是走马观花冇收获。
7: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6: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7: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在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6: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7: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6: 好啊，点报名啊？
7: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的，快点行动啦。

0: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算我一个！
4: 我要我要，
3: 算我一个！
5: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6: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5: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8: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9: 微信支付收款，
10: 支付宝发放10万元。
11: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2: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15。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

0: 爱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税民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FM 九零点一，顺德广播。九零一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

0: 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2: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4: FM 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

请大家留意，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已经生成，江河水位持续上涨。顺德多个镇街提为公园临时封闭，包括伦教百里芳华全堤段已暂时关闭，黄连滨水公园暂停开放，潭州水道陈村涌泉段堤外公园六度临时封闭，金竹电站发电车间人行天桥等出口围闭，惠安镇堤外公园临时关闭。江水流速急，水下环境复杂，市民朋友请务必远离江河，千祈唔好野泳、垂钓或者逗留。受洪峰过境以及汛期水位影响，2026年7月9号到10号力深沙大桥部分时段桥孔正高低于 12.5 米，为确保船舶航行安全和旅客生命安全，顺港客运取消7月9号到10号全日航班，请大家留意。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5: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4: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5: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呢就最啱使啦。
4: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天满分。
6: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7: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6: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00。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6-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95%，吹东南风两级。受到上游来水影响，顺德区各个江河主要水位控制站将会出现明显嘅涨水过程，并将会喺10号下午出现洪峰水位。提醒市民朋友，请勿喺江河水域野泳、垂钓以及系进行逗留等活动。另外，船舶暂停水上作业。顺德第七届硬笔书法大赛获奖作品展将会在7月26号-8月9号在顺德区文化馆举行。今次展览将会集中呈现大赛的优秀成果，展示顺德硬笔书法艺术的整体水平和创作活力，将为市民带来一场笔墨盛宴。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4: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0: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华，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5。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9: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提你各位，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已生成，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受到多个镇街提为公园临时封闭，包括伦教百里芳华全堤段已经暂时封闭，望年滨水公园暂停开放，潭州水道陈村涌泉段堤为堤外公园六度临时封闭，金竹电站八电车间人行天桥等出口违规，郡安镇堤外公园临时关闭，当水流速急，水外环境复杂，市民朋友请务必远离江河，千祈冇野泳、垂钓或者系逗留。受洪峰过境以及汛期水位影响呢，2026年7月9号到10号立心沙大桥部分时段是桥外净高低于 12.5 米，为确保船舶安全和旅客的生命财产安全，顺港客运取消7月9号到10号全日航班，请大家留意。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30。
1: 901交通消息。
2: 今日晏昼4:30睇睇最新嘅交通消息。今次落龙路人民桥跨线桥、人民路跨线桥往乐松方向行车比较缓慢，请你留意。咁另外提提各位，喺乐龙路人民路跨线桥往乐松方向现时行车比较缓慢。海柏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同样缓慢。高速方面嘅南二环杏坛至龙岗收费站往西桥方向现时布慢。广佛高速嘅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

0: 量。广佛绍高速女水立交往广州方向现时行车缓慢。咁提提各位，喺大良嘅德胜西路南角西路口至南环南路段，双方向分阶段围蔽施工。咁期间途经嘅车辆，请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预计到八月份，请大家留意。而南二环高速嘅勒流服务区全封闭施工，其他服务区暂停加油、充电等所有服务，请提前绕行。唔需要休息加油嘅车辆咧，请前往下一个服务区或者就近收费站出口驶离。工期预计到九月份。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2: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3: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4: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5: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6: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4: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2: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7: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9: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2: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0: 你有冇呢个好习惯噶？一年一次健康体检。嗱，生活当中我哋日忙夜忙，但系经常忽略嘅系自己嘅健康。好多疾病咧初期毫无征兆噶，等到身体出现唔舒服咧，往往已经错过咗最佳嘅预防时机。所以咧，一年一次嘅健康体检唔系一种消费，而系对自己、对屋企人最稳阵嘅责任同守护。今日咧，同你介绍一款高性价比嘅全民体检套餐，佢就系第一健康顺心伴健康体检套餐啦。套餐分为男女专项筛查，男性系43项，女性43项，已婚女性咧有46项嘅全面筛查，覆盖全身核心脏器，原价2000元嘅级别，依家专属优惠价咧仅仅788元，啱上班一族、家庭、中老年等大众群体。套餐嘅项目实用全面，针对性好强，你听我介绍下就知道啦。包含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搭配全套男女分区彩超，针对高发嘅肠胃问题咧，套餐配备咗碳13呼气试验、毛痛筛查、幽门螺杆菌预警肠胃病变风险，同时搭载静态心电图、心肌标志物5项，双重守护心脑血管健康。7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实现早筛早防。基础检查一应俱全，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血糖等基础实验室筛查，配搭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同埋人体成分检测。已婚嘅女性专属升级妇科白带 TCT 宫颈筛查，有效预防宫颈病变，俾到女性专属嘅健康保障。呢、这个套餐咧，仲包含多重嘅增值服务，免费静脉采血、中医脉诊、中医摸骨调理，体检之后提供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定制健康调理方案，同时赠送营养早餐，3个钟头免费停车，体检体验贴心周到，788元，帮身体做一次全方位嘅年度筛查，花小钱办大事。想要预约体检嘅朋友，可以加朝朝的食朝仔嘅微信1802180609，备注健康体检就可以报名啦。亦都可以咧关注翻珠江商报呢个公众号，到行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了解详情。一年一体检，健康常相伴，善待自己先系最好嘅生活底气。自己嘅身体状态自己把握，对人保密，对自己要诚实。
2: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起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起饼。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内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5: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7-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0%-85%，吹偏东风1-2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到轻度污染，而首要污染物系臭氧。受到上游来水影响，顺德区各江河主要水位控制站将会出现明显嘅涨水过程。在这里提醒市民，请勿在江河水域野泳、垂钓以及是进行逗留等活动，船舶暂停水上作业。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容桂端午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展将会在7月25号到8月26号上午9点到下午5点30分在容桂文化艺术中心美术馆展出，集中呈现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期间容桂独有的喜龙、夜龙、游龙、敬美、泼水以及是龙舟饭等特色端午习俗和人民风情，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交通消息。

0: 一齐嚟关心下交通路况。105国道三红桥大桥往大良方向目前车多部慢，落龙大桥往落松方向要等嘅。龙舟路嘅江村桥商方向咧，而家亦都系唔多靓仔。咁另外提醒翻你咧，目前江河水位系比较高嘅，上到好多嘅镇街嘅堤围啊、公园啊会临时封闭嘅，包括咗有伦教、百里芳华全堤段啦，目前系暂时关闭啦。咁而黄连滨水公园亦都系暂停开放嘅。咁仲有潭州水道陈村涌全段嘅堤外公园以及系绿道系临时封闭，仲有金竹电站发电车间嘅人行天桥，而家嘅出入口位置亦都系围闭当中。咁仲有君安嘅堤外公园亦都系临时关闭，江河嘅流速比较急，而家水下嘅情况环境咧比较复杂嘅，咁提醒翻各位嘅市民一定要远离江河，唔好夜泳、垂钓又或者系逗留啦。咁而另外咧，受到洪峰过境嘅影响啦。顺港客运咧会取消今日同埋听日全日嘅航班噶。今次嘅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爸爸妈妈，我们来
1: 湾
2: 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4: 爸
3: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好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2: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难题。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5: 各位顺德的老友记，暑期来临，咁热的天时，是不是心思思一家大细揸车出去兜翻转呢？今日同大家傾下，我哋從順德出發去自駕遊，點樣先可以玩得開心又穩陣？首先出發前將台車送去做個身體檢查係頭等大事，無論係油車還是電車，檢查油路都係必須要嘅。以燃油車為例，就係機油、波箱油、剎車油、轉向油同汽油，仲有水路，就係水箱水、雨刮水同電池水。尤其夏天啊，轮胎气压就唔好打得太涨，摸摸胎纹够唔够深，超过咗标记位未？冷气系统一定要确保够冻，如果唔系，成程车就会变成桑拿房，乜心情都冇晒啦。心理上咧，预咗暑期到处人多车多，塞车可能随时会出现，千祈咪激动。记住，出门旅行系求开心嘅，播住歌。同屋企人有讲有笑，呢啲先至系自驾嘅味道。跟住到物资准备，证件、银包、手机、充电线，呢啲唔使我讲啦。但有几样嘢一定要记得带嘅，就系、是、车载充气泵、过江笼、拖车绳、夏日毒辣，人同车都要防晒噶。你可以带埋遮阳伞，最紧要咧就系水啦。车尾多放两箱矿泉水，饮又得，洗又得。大细路嘅你要准备零食、晕车贴、胶袋、医药包，贪靓嘅记得要带防晒袖套同埋太阳眼镜。如果有大细路或者啱啱识得开车嘅，精神同埋物资嘅支援一定要到位，咪紧张起身，束手无策啦。最后讲路程嘅规划，而家顺德周边高速四通八达，但千祈咪过分信赖导航噃，特别去嗰啲山卡拉嘅地方。见到油站半满的情况都要加满先啊！谂真啲，从顺德出发，无论你是去清远漂流定去阳光睇海， 最紧要咧就带住顺德人嘅从容，驾车稳阵，物资齐备，心中有个底，咁就可以好好享受呢个假期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6: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8: 工作没完又没了啊！
9: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10: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9: 逢周一至周五 ，FM 90.1，赞赏有加，
11: 赞赏有加，
9: 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10: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12: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

0: 两日咧，有啲顺德街坊啊，都话分享咧，就话哎呀，去河堤边嗰度咧，就睇下水啊咁样。
1: 系睇下水位啫，系嘛你哋？
0: 唉，即系可能觉得哇，喺而家个水位咧好高吓、啊，平时咧日常嘅景致咧就唔好觉嘅。咁啊，于是乎咧就谂住行去拍低呢一个历史嘅瞬间。
1: 但千祈唔好咯，正所谓好奇心害死猫啦，仲分分钟会害死你添噶咁样。
0: 冇错、啊，
1: 就千祈唔好喺呢一啲即系紧要关头啊，去一啲比较危险嘅地段嗰度咧，就咩以拍摄啊、影相啊作为呢个目的啦，冇必要啊，系咪先吓？咁啊，受到呢个台风美沙克联合埋西南季风带嚟嘅一个极端降雨嘅影响啦、相信大家呢一即系呢几日咧，碌嗰啲各大社交媒体都见到噶啦、即系其他嘅一个市县啊，即系都见到个水位系不断上涨啦，同埋亦都有一啲咧就即系受到呢一个暴雨洪水嘅影响啊咁样嘅。咁近期咧，珠江流域、广西等地方啦，咁遭遇到一啲暴雨洪水，受到上游来水咧持续汇入嘅一个影响咧，其实我哋之前都预警过，就是、西江个水位其实不断上涨，距离嗰个警戒水位咧都不断接近咁样嘅。
0: 系，
1: 咁啊，西江咧2026年第二号洪水其实已经生成咗噶啦，咁预计咧7月10号嘅晏昼时分啦。洪峰会抵达顺德啦，咁、其中咧金竹啊、小埗控制站水位咧，分别大概系呢一个4.4米同埋3.7米嘅，咁都系喺呢个警戒水位以下噶。
0: 咁啊，啱啱咧亦都系收到咧最新一个消息啦，就话呢个洪峰咧系提前咗嘅。
1: 系
0: 咁啊，而家咧见到我哋顺德咧江河嘅水位咧亦都系比较高噶啦，咁啊所以话咧提醒翻我哋嘅市民朋友啦，就真系咧唔好立乱喺河堤边嗰度咧行去玩啦。即系你话中意平时钓下鱼嘅朋友仔啊，呢两日咧都忍忍手先。
1: 冇错啦，咁同埋咧亦都留意翻咧，即系有一啲嘅公共发布啊咁样，即系各个镇街有啲题为公园嘅临时封闭。当然，我哋会喺呢一个嘅交通消息期间啊，都会同大家滚动播出，咁样大家要留意翻咁样啦吓。
0: 系啊，咁而水位上涨啦，即系我哋都最近呢几日啊，不断留意到咧，即系广西嗰边嘅一啲新闻出嚟啦。咁啊，有啲新闻咧，亦都系尽显温情嘅，我觉得。即系例如咧，就系有嗰啲当地嘅村民啦，就见到喺个河涌嗰度啊，或者系喺洪水当中啊，就有啲粉红珠珠啊。
1: 系。
0: 系啦，咁就喺个河里面咧喺度飘紧，咁跟住佢哋就自发咧用嗰啲怪手啊，就好似夹公仔咁样，就将嗰啲珠珠咧就夹翻上嚟，系啊，即系拯救珠珠嘅同时，亦都可以减少翻即系养猪场啊嗰啲朋友仔佢哋嘅经济损失啦。
1: 冇错啊，咁啊包括咧即系有啲广西嘅朋友啊，咁都讲紧佢哋嘅一个即系包括系养鸡场啊、咩大棚啊等等啦，都其实受险嘅，咁啊受灾嘅情况都比较。

0: 重咁樣。但係即係喺呢個洪水當中，你見到呢啲我哋嘅平時嘅牲畜之外咧，仲、
1: 嗯、
0: 即係因為有啲比較異相嘅都係飼養咁樣啦嚇、
1: 嗯。
0: 因為除咗有養雞場、養豬場。咁广西嗰边仲有养蛇场嘅，吓咁啊！7月6号咧，横州市嗰边咧有一间咧就系呢个养蛇场咧，就俾呢个洪水冲毁啦。咁、
1: 嗯、
0: 然之后咧，养蛇场入边养殖嘅嗰啲蛇咧，即系除咗有水裂之外咧，仲、
1: 嗯、
0: 有眼镜蛇噶。
1: 哇，毒蛇嚟噶喎！
0: 有啲毒蛇咁样养殖嘅毒蛇咁样啦吓，咁、啊、就亦都系冲咗入去洪水入边。咁、
1: 嗯、
0: 初步统计啦。冲冧咗个养殖养殖场当中咧、嗯，大概有800到900条蛇咧，系混入于滚滚洪水当中咁样嘅，吓咁、
1: 啊、
0: 所以
1: 系啊，
0: 都见到其实或者或多或少有啲长或者短嗰啲视频你都见到啦、啊，水入边有
1: 水里面突然之间有个饭铲头咁样突咗出嚟，
0: 突咗出嚟啊，又或者系即系有啲蛇佢喺自救嘅过程里边可能躝咗去某啲居民楼嗰度啊咁样啦吓，咁就其实都险象横生咁样噶吓，咁啊横州市救援人员亦都话啦，救援期间咧其实都。有好几次系接到啲街坊咧求助，
1: 嗯、
0: 就因为佢哋俾蛇咬咗嘅，
1: 系，
0: 仲要疑似系眼镜蛇咬伤添。因为大家清楚，我哋之前喺《杂碎有家》里边都讲过相关嘅啲新闻嘅。佢、
1: 嗯、
0: 难就难在你首先你要知道你系俾咩蛇咬亲先，
1: 系，
0: 然之后先至可以即系会有对应嘅一个蛇毒血清咧，去帮你解毒咁样嘅、
1: 嗯。
0: 而且即系大家都知，即系蛇毒咧、
1: 嗯，
0: 又运行嘅速度都好快咁样。
1: 系啊，
0: 吓咁对于即系急救嘅时间亦都比较严苛咁样。咁、嗯、据了解啦，即系啱先亦都讲过啦，横州市嗰边因为冲冧咗啲养蛇场啊嘛，咁啊大黄蛇水虱咧就冇毒嘅，眼镜蛇就毒性比较强咧，大家都清楚噶啦，呢饭铲头咁样。咁、
1: 嗯、
0: 其实咧有消息讲啦吓，即系寻日7月8号咧，横州嗰边亦都有一位女士咧。
1: 嗯
0: 就是因为被蛇咬亲而不幸离世咁样嘅。
1: 哎呀，咁啊，所以喺呢度亦都提醒翻我哋嘅听众朋友仔，
0: 嗯，
1: 即系如果真系一个唔觉意，我哋被蛇咬啦，我哋系点样判断？即系你又睇唔清楚究竟佢咩样？即系你好似话眼镜蛇呢一类啊，饭铲头嗰啲咧，我哋由细可能对佢嘅了解比较多啲嘅，或者响尾蛇嗰啲咧，即系你大概知道佢咩样嘅，你睇到嘅时候咧，咁你好判断啫。咁但系如果佢熟一声咬咗你，
0: 你又见唔到佢真痛咁样啦，
1: 系啦，咁我哋点样？叫做比较粗浅少少，行我先判断一下，究竟你有冇俾毒蛇咬到咧？
0: 冇错啦，咁啊，比如话咧，即系如果你系俾毒蛇咬亲嘅、
1: 嗯，
0: 可能大家对于即系如果有睇动物世界啊相关嘅嗰啲，即系关于动物嗰啲纪录片啦、
1: 嗯，
0: 毒蛇咧、
1: 嗯、
0: 就两只勾牙嘅，吓、啊、一勾，然之后佢就嗰、那个即系一勾住你咬中你之后，咁、嗯、喺牙里边亦都有啲毒腺就会渗毒液出嚟咁、嗯、样
1: 啦，
0: 即系呢个系佢哋嘅一个猎杀嘅机制嚟嘅、
1: 嗯，
0: 所以如果你真系怀疑自己俾蛇咬，睇、
1: 嗯、
0: 一睇个伤口，佢系两个窿嘅，又或者即系四即系左右两边有两个窿咁样，
1: 系即系其实就系两个冒号，
0: 系啦
1: 系啦，
0: 两个冒号或者两个点，
1: 嗯，
0: 你就要警惕啦，
1: 系啦，
0: 呢个系毒蛇嘅一个咬痕嚟嘅、
1: 嗯，
0: 即系你话如果系嗰啲即系一排锯齿细牙仔嗰啲咧，
1: 系啊，两排细细嘅咁样嘅锯齿，好似八字形状咁样，
0: 嗯，咁可能系水虱，
1: 系啦，可能就系冇毒蛇，
0: 冇错啦，啲冇毒嗰啲蛇咧，佢有一排嗰啲锯齿状牙齿嘅、嗯，而毒蛇佢嘅机制其实就系两只眼勾。毒液一渗，去毒杀嗰啲猎物咁样啦，咁、
1: 嗯、
0: 然之后咧，如果佢系。冇毒嘅蛇咬到你嘅话，除咗有牙痕，即系咬痕你可以分辨到之外咧，少少出血嘅啫，即系佢咬得唔深，
1: 系
0: 轻度疼痛，
1: 嗯、
0: 因为佢亦都冇毒液入体啊嘛。但系若果系毒液入体嘅话，你嘅伤头、你嘅伤口啊，系痛到阿妈都唔认得嘅，吓、
1: 嗯，
0: 因为即系当然啦，佢有啲毒蛇佢系释放嗰啲神经毒素嘅，咁、
1: 哦、
0: 就麻痹你嘅神经啦。
1: 嗰阵就感觉唔到痛咯。
0: 冇错啦，咁、嗯、然之后可能亦都会有啲瘀斑啊、水泡啊、血泡啊嗰啲啦。咁、然之后咧，咬完之后，因为有毒入体啊嘛，咁、其实你嘅身体喺抗、即系等于系
1: 自己有个免疫嘅机制，
0: 有个免疫机制嘅情况底下咧，你嘅肢体系会肿胀，即系你咬中嗰度啊，你手手脚脚系会肿嘅、
1: 嗯，
0: 会腐烂，会溃烂啦， 会有坏死啦、麻木啦，甚至会出现咧就系一个骨筋膜塞嘅一个综合征啦，
1: 嗯，
0: 啊组织坏死啊、肌无力啊等等一连串
1: 症状特别多咯，
0: 吓呢啲中毒嘅症状咁样嘅，咁所以即系一旦你通过呢、這个即系其实你通过呢一个嘅伤口，
1: 嗯，
0: 嗰、那个牙印，
1: 系
0: 你初步已经判断到自己究竟系有毒蛇定系冇毒蛇噶啦，咁如果真系俾毒蛇咬中嘅话咧、嗯，就黄金生存三步法啦，
1: 系
0: 呢个系一个黄金急救要诀嚟嘅，
1: 系。
0: 第一步就保持冷静啦，最紧要你唔好震啦，你唔好乱咁喐啦。
1: 系啊，因为你成个人紧张啊，或者太过惊青嘅时候咧，你系失去晒所有嘅判断力噶啦。你嗰阵可能系乜都冇做，但分分钟你就错过咗一个最佳嘅时间，就系影相或者拍视频嘅时间。
0: 冇错啦，嗱，你避免剧烈运动咧，会导致啲毒素扩散啦，即系蛇血上沿住你血气上涌啊嘛咁样。咁如果你系啲手手脚脚俾蛇咬亲嘅话咧，就将你俾蛇咬亲嘅嗰个即系手脚又好啦，你放低去到心脏水平以下，
1: 嗯，
0: 啊，即系因为啲血要回流噶嘛，
1: 系啊，
0: 你放低到心脏水平以下，减缓翻血液循环嘅速度，
1: 嗯，
0: 然之后咧你穷寇莫追，
1: 嗯，
0: 你唔使去追嗰条蛇噶啦，
1: 系，
0: 你记住啲蛇头啊、蛇身啊、斑纹啊，有冇咩颜色特征啊，起码可以话得俾医生知，
1: 嗯。
0: 你究竟系俾条咩蛇咬中嘅？
1: 系，
0: 但当然亦都有条件嘅话，佢嗰条蛇仲留喺案发现场嘅话，
1: 系啊，影佢相，
0: 影佢相啦。咁、嘅话就真系完全就可以留低一个足够嘅一个，即系叫做俾到医生啦，同埋专业人员去辨认翻究竟佢系咩种类嘅蛇。
1: 系，
0: 咁就对后续嘅一个治疗咧有针对性啦。咁样
1: 系啦。
0: 咁跟住如果身边有水嘅，有水喉啊，成成嗰啲嘢，用大量嘅流动清水，你唔好浸喺个盆嗰度啊，嗰啲咁嘅嘢啊。你要用活水，用大量流动嘅清水去冲洗你嘅伤口，跟住冲洗嘅时候咧，建议大家就可以即系轻轻力啦，挤下伤口周围啦，可以将佢表层嘅嗰啲毒素挤走佢咁样，
1: 等佢唔好咁多入到我哋嘅体内、
0: 啊。你挤好咯噃，
1: 嗯，
0: 你咪学似啊嗰啲武侠小说嗰啲咁嘅啜血，
1: 啜血系嘛，
0: 系嘛唔好咁样，唔好做啲咁嘅嘢，唔好用嘴啜毒，因为你都唔知你有冇生痱滋。
1: 就算有冇生痱滋都好啦、啊，你啜嗰个人都会中毒噶嘛。
0: 系啦，即系反正唔好用嘴去啜毒咁样啦、第三步就嗱嗱声要打120啦，
1: 系
0: 送医、然之后咧通过你之前嘅嗰个准备，即系话到俾专业人士知，究竟系俾咩蛇咬亲嘅。咁然之后咧，亦都可以被定有呢个蛇毒血清咁样啦。嗱、顺德常规备有嘅呢个蛇毒血清嘅医疗机构咧，系南方医科大学第八附属医院、顺德区第一人民医院。
1: 系，
0: 反正你打120，话俾佢听，你俾蛇咬亲。大概可以描述到你俾咩蛇咬餐咁样啦、
1: 啊，因为咧有可能咧，即系虽然佢话常规都备有蛇毒血清嘅，咁但系因为蛇毒血清都有好多种，佢唔一定咧现场就有嘅，咁但系你提前通过电话同佢形容咗之后咧，咁佢判断到咧，如果佢真系现场未有呢个蛇毒血清咧、即系佢可以话将你转介去有嘅医院啦，又或者系喺其他医院咧就马上
0: 调配到过嚟咁样，
1: 调配过嚟，即系好似我哋嗰条公益广告咧，
0: 冇错，
1: 运机咁样将佢送过嚟，
0: 即系反正就要争取时间，可以俾啲医务人员咧做好准备，为你进行呢个急救咁样啦。总之一句讲晒，自己要定。你腾嘅话就一切都冇得掹噶啦，最紧要你自己要定啊。
1: 系啊，咁啊，当然咧，有啲街坊一听闻话，哇，蛇肠走得蛇、哦，里面有水栗、哦，哇，水栗啊正食啊，咁样。
0: 咁啊，当然啱嘅，系嘛，即系食在顺德。
1: 嗯，
0: 我哋都理解大家，系咪啊？民以食为天咁样，咁、你都冇理由揾自己条命教飞噶，系咪先？冇必要啊。嗱，当然。唔止唔提倡大家即係一旦遇到啲咁樣嘅特殊情況去捉蛇食啦，好、多街坊即係你知啦，都難禁呢個口腹之慾。
1: 係啊，野味係嘛？
0: 嚇、即係唔好以為話係啲罕見動物先受保護、其實我哋身邊咧有啲平時以為食得嗰啲，其實而家都明文規定係保護起身冇得食㗎啦。
1: 冇錯
0: 嚇，咁啊，但即係幫大家盤點下啦。
1: 嗱、比常見嗰啲。
0: 千祈唔好因为话自己要医饱个肚啊，或者咧嘴刁啊、就踩雷啊咁样啦。嗱，禁止食用嘅，无论系野生嘅，定系人工繁殖嘅，都唔可以食噶啦。嗱，禾花雀就首当其冲啦。
1: 系
0: 啊，呢、个就绝对系噶啦。好耐之前已经讲咗唔俾食嘅。
1: 冇错。
0: 跟住嗰啲咩毛鸡啊、麻雀仔啊。啊咩夜游啊、水鸡啊、斑鸠啊、即系呢啲系雀啦吓，雀啦。 然之后蛇咧就即系好耐之，大家清楚系因为咩事，所以唔好唔俾食噶啦，过山峰啊、饭山头啊、水鹿啊、蓉蛇花蛇、水蛇啊，嗰啲都唔准食噶啦，
1: 系
0: 禽佢都唔准食嘅，
1: 冇错，
0: 冇错啦吓。咁、至于人工养殖嘅可以食用嘅，咁就最好就去翻，即系你真系见到系真系人工养殖场嗰啲，你先好食啦。
1: 繁殖场里面嗰啲啦，又或者可能有啲朋友佢真系。自己养嘅
0: 吓，
1: 有啊，即系之前有啲朋友都自己养下龟咁样。
0: 冇错啊，野生嘅唔准食，总之野生嘅唔准食啊。嗰啲蛇金钱啊、金钱龟啊、草龟啊、田鸡啊呢啲，如果系人工饲养嘅就可以食。咁然之后咧，有啲外来物种咧就多多益善啦。
1: 系啦，食佢啦
0: 吓，鳄鱼龟啊、巴西龟啊、牛蛙嗰啲咧。
1: 巴西龟、啊，巴西龟唔系玩，即系小朋友嘅玩物嚟嘅咩？
0: 我唔知啊呢样嘢系啦，我都望到，我都打咗个突话，系即系食到咁溜楞啦嘛，已经去到
1: 食巴西龟，即系反正吓，即系公布出嚟咧就话可食用嘅呢啲外来物种。
0: 唔系，即系反正你自己选择都冇话要你一定食吓。
1: 但系佢系食得嘅，佢话俾你听。
0: 但系如果
1: 唔犯法，
0: 系你踩咗红线咧、就唔系咁讲法啦。嗱，《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1条规定啊、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或者是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如果你情节严重的话，是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话，即是可能成车咁样运，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是没收财产的。所以切勿以身试法啦。
1: 对，咁啊，见到喺佛山家里面咧，阿捉走地图咧，佢就话记得咧，之前有个报道啊，话有个靓仔咧喺山嗰度啊，俾条蛇咧咬咗，跟手咧佢就捉住条蛇咧就行去揾医院揾医生，
0: 揾医生咁样吓，咁都好大胆。
1: 系啊，
0: 反正一句到尾一定要定啦，同埋、要即系话一定要掌握到个黄金急救时间。
1: 系啊，同埋你即系要掌握到个证据啦。咁啊，当然唔系真系叫你好似嗰个靓仔咁直接掌握住条蛇啦，系咪先？
0: 冇错啦吓，咁啊，反正就即系大家都要留意。嗱，啱啱先讲紧咧，就即系话最近啦吓，即系水位又高，
1: 啊、
0: 又落雨咁样，主要系咧就系呢一个美沙克嘅问题。
1: 系啊，风雨不停咁样嘅感觉啊。
0: 系啦，美沙克咧，并不是最劲噶。有一啲更劲嘅朋友咧，就嚟紧啦。
1: 冇错
0: 啊，即系呢一个同华加沙又
1: 有得比啊，
0: 可以咬咬手瓜噶啊！真系呢个台风真系一浪接一浪啦啊！咁啊，受完呢一个美沙克之后咧，仲有一个叫做鲍威，
1: 系
0: 好似唔系嗱，唔系嗰个啤酒嚟噶，系鲍威，鲍威，
1: 请你讲标准点，
0: 鲍威。
1: 巴威
0: 嗱啲吓，我哋系巴威吓，
1: 你后面咧冇嗰个嘅音嘅，
0: 系巴威
1: 系啦。
0: 呢个今年第9号嘅台风啊，系叫超强台风级，巴威啊，7月2号生成以嚟咧快速发展啦。咁啊，7号上午10点左右咧，佢嘅云系直径系超1300公里嘅，
1: 好夸张，
0: 体量庞大，覆盖面广，已经超过当年正面吹袭广东嘅台风山竹，山竹之威心有余悸，
1: 系啊，
0: 唔系讲笑，真系，
1: 冇错。
0: 当年你有冇你？即系我哋当然系所有嘅同事都即系一直都紧守岗位咁样。
1: 系啊，但系当年我印象最深刻嘅就系佢又系停工、停课、停学咁样噶嘛，即系嗰阵系采取咗个五停嘅措施噶嘛。
0: 冇错啦，
1: 系啊，跟住即系喺高速公路上面啊，你都唔可以再上高速噶啦。
0: 系类似咁样啦，咁反正就保障翻大家嘅安全啦。
1: 冇错，
0: 我哋自己作为新闻工作者，亦都要即系紧守岗位啊，为大家去报报翻咧山竹嘅一个即系最新嘅情况啊。
1: 系啊，
0: 嗱，至少到目前咧，啊，巴威。就已经维持真系好难读咧，唔系讲笑。巴威
1: 系
0: 啦，
1: 标准啊今次，
0: 唔系个巴字同个白字真系唔系讲笑，真系好似巴威，已经维持超强台风强度咧接近100个钟头噶啦。咁啊，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啦啊，巴威啊将会以咧每个钟头25公里嘅速度咧向偏西方向移动嘅，咁、去到9号咧就逐渐吹向台湾以东洋面噶啦，咁啊等到10号嘅时候咧就会转向呢个偏西北方向咧就吹向呢个华东沿海嘅，
1: 系
0: 嗱咁虽然咧。佢個風圈範圍啦，呢、這個巴威就唔影響廣東。不過其實咧，你咁強嘅一個風，你咁樣扯啲 即系话气流走啊，成成嗰啲，会形成一个空调外机效应嘅。
1: 嗯，
0: 即系空调外机效应系咩咧？就我哋之前都讲过噶啦。你扯走晒啲风咧，其实呢边一定会热嘅。
1: 冇错。
0: 吓，会叭叭声升温，
1: 唔系普通嘅热。
0: 吓，
1: 系酷热。
0: 冇错啦，系酷热啊！今日到十一号咧，咁。今日啲雨咧都系一浸浸嘅啫，起码比前嗰几日咧好啲噶啦。咁个降水系会逐渐减弱嘅，广东呢边高温天气咧会趋于明显嘅。咁去到十一号啦，讲紧应该星期六嘅时候啦。

0: 商银行震撼推出信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信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30。
3: 901交通消息。

0: 呢个中数咧，见到佛山大道啊、乐安路段啦、往大力方向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噶。咁另外见到咧，105国道三鸿旗大桥啦，往大良方向现时系唔多好走啊。乐龙大桥往乐松方向咧，唔多点当。龙洲路江村桥双向立路当中，咁啊，敬请大家留意。咁仲有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大力方向亦都系收到行车缓慢嘅报告啊。大家咧要减速慢行啦。另外温馨提示一下，而家咧就江河水位咧个比较高啊，咁顺德多个镇街堤围公园咧系作一个临时封闭噶，包括咧伦教百里芳华全堤段已经系暂时关闭噶啦，黄连滨水公园咧暂停开放，潭州水道陈村涌咧全段堤外公园同埋绿道咧临时封闭，金竹发电站嘅发电车间、人行天桥等嘅出入口咧亦都系围闭当中噶，君安镇堤外公园临时关闭。江水流速急，水下环境复杂，市民朋友咧，请务必远离江河，切勿野泳、垂钓或者系逗留啊！今晚路况讲住咁多先，祝大家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

0: 8339 8339。
1: 既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欢迎光临，
8: 真系多谢晒你啊！
7: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8: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9: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0: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9: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0: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它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它。
11: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5: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6: 门前净，街巷清，
1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8: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19: 听901真系得。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我想买块地啊。
1: 边度嘅地啊？
2: 你嘅死心塌地。
0: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1: 吓，我都冇讲嘢。
2: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3: 你知唔知肠、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1: 我爱你，
2: 我哋都爱你。
4: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
1: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0: 心宽体胖，
2: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的膨胀。
4: 生活烦忧推推推，
2: 赞赏有加，
1: 俾多个 like，
2: enjoy your life。

0: 发现呢，我哋赞赏有加小助手呢，佢最近呢就好似有一个劇情啊。嗰、那个劇情嘅发展呢，就係、是、一开头啦，佢嘅手机呢就唔知去咗边啦，咁只能够呢就搵其他嘅朋友呢代为转发呢、這个加入我哋赞赏有加嘅微信群嘅信息啦。咁、跟住呢嚟到今日呢，小助手呢佢话，哎呀，我手机终于有信号啦。
1: 我手机终于有信号啦。
0: 哎呀，好搞笑。
1: 请问佢之前喺边度，即係深山嗰度修炼啊咁样。

0: 有可能啦，系嘛，即系要升任呢一个角色咧，系真系唔容易嘅，所以系要不断提升自己。
1: 系啊，吓咁啊，反正就大家都可以继续咧，就即系加入嚟我哋赞赏有加大本营嘅微信群啦，可以先加啦我哋小助手嘅微信 ID 嘅，就系 FM 九零一 C， 咁然之后咧喺呢一个验证栏嗰度啦，就对一对暗号啦，赞赏有加自己有，通过审核之后咧就可以入群噶啦，咁样。
0: 系啦，咁而喺里面咧，都见到我哋嘅听众朋友仔啊，就有分享翻啦，就话唔爱唔犯咧，佢就调转咗。开翻，冇错。咁然之后咧，咁佢就话，去过印度嘅话咧，呢个天气应该都唔算热咁样。
1: 哦，即系39啊？
0: 系，但你要谂下，即系我哋呢边嘅话咧，佢个湿度比较高嘅。
1: 系啊，我哋系暑湿啊，大佬。
0: 系啊，
1: 系辛苦好多
0: 嘅。即系焗桑拿咁样啦。
1: 系啊，即系我哋呢一边，即系再加埋呢度话湿冻同埋暑湿，其实。即系呢个岭南地区嘅话咧，即系冻同埋热同其他地方咧唔系同一个感觉嚟嘅，
0: 冇错啊。
1: 吓咁啊，正因为有一啲比较即系多变嘅气候啊，即系我哋呢一边咧，亦都有即系叫做源远流长啦，有好多咧就即系中医嘅养生智慧啊，同埋一啲药理啊等等咧，都叫做话系一直沿用至今啦，系帮我哋屋企看门口咁样。
0: 又或者系即系药膳啊，一啲食疗嘅方法啦、啊，咁好似寻日咁样啫嘛，我屋企啊都饮咗个汤啦。
1: 饮咗个汤，
0: 啲霸王花汤啊，
1: 哦，几好喎、啊，霸王花咁样，哇，即系即系，我觉得系因为洗干净都几辛苦嘅，系前期处理比较麻烦咁样啦，但系啖啖都系心机嚟嘅，
0: 冇错啊，
1: 系啊吓，咁就正如啦，好似我哋咧赞赏有加嘅呢个小助手一样啦，咁过呢三日咧就冇信号咧，
0: 系，
1: 可能都系咧就即系
0: 都系潜心修炼
1: 啊，潜心修炼啊，神龙上百草啊咁样嘅，
0: 诶、
1: 如果大家啊，即系啲仔啊女啊放暑假啦，
0: 冇错，
1: 暑期实践唔想走马观花嘅话。亦都可以参加呢个岐王薪火泉岭南药香寻顺德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体验活动噶。
0: 哎呀，我觉得呢一个好啊，因为咧成日咧就会话我哋咧即系嗰啲后生嗰啲啊，四体不勤啊，五谷不分啊嘛，
1: 冇错、啊，
0: 即系你识多啲嘢，确实系好嘅。
1: 啊，佢咁要识药咯，就系、是、系啊，除咗。即係你首先唔可以咧，就即係話四體不勤、五功不分啦。
0: 係啦，
1: 然之後仲要識藥嘅。
0: 識藥呢個嘢要體檢㗎。
1: 識藥呢樣嘢都可以通過後天嘅努力嘅咁樣啦。嗱，今次咧就教你識藥啦，真係嚇，唔單止係簡單咁樣去逛下啲咩博物館啊，逛下啲學校啊咁樣啊，單純去玩啊，有多重獨家亮點咧，就一站式體驗嘅。包括咧，我哋會去到呢個廣東中醫藥博物館啦，啊，行入到呢一個嘅中藥水晶宮啦，化身一日小郎中，沉浸式咁去觸摸咧。千年中医药文脉嘅，咁去到呢一个药王山去体验神农尝百草啦。
0: 系，更正一下，系神农采百草。
1: 哦，
0: 你唔好立乱尝佢，但系你可以掹佢。
1: 你掹佢咁样啦吓，即系平时咧、去啲药田嗰度啦，唔好掹人哋啲嘢。
0: 系，
1: 但嚟到呢个药王山咧，可以随意去掹噶。
0: 系啦，冇错啦，因为咧点解要掹咧？就因为嗰啲工作人员咧，就谂住趁住呢个暑期咧，自己就可以摊头一下，咁啊等你帮手掹啦。
1: 亦都啱噶吓，真系啊，读即系谂呢啲叔叔都吓，
0: 讲下啫，
1: 串门几响，
0: 俾大家体验一番。
1: 系咁，亦都有呢个南药寻宝挑战咁样啦，咁寻浸式咁样啦，去实景探索嘅，咁亦都会去到咧就系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啦，对话中医专家啦，啊认识下啦陈皮啊广。藿香啊，呢啲岭南道地药材噶，咁啊近距离去睇一睇咧，呢个智能中药调配机器人，吓、即系 cyber 执药师，
0: 好犀利啊！
1: 系啦，啊 cyberpunk 执你一剂，系啦，感受下咧科技加持底下嘅呢个中医药产业发展噶。
0: 哇，呢、這个正啦，再加埋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咧，咪早排先啱啱搬咗个新地方嘛，
1: 话
0: 个环境好好、
1: 啊。冇错啦，咁大家都可以喺新环境嗰度感受一番咁样。另外啦，除咗执你一剂之外咧，仲有呢个融媒专属小记者十份噶。
0: 系啦，冇错啦，亦都会俾我哋嘅导师执你哋一剂噶。
1: 系啦，资深记者会手把手咁教你咧，用手机帮佢摄影啦。同埋幫佢新聞寫作㗎，咁佢嘅 KPI 咧就完成啦，係啦，咁然之後咧呢一篇嘅優秀稿件咧。亦都會刊登喺珠江商報嗰度噶，嚇咁再加埋咧喺呢個專業嘅演播廳嗰度咧，會體驗成為一個小主播嘅日常啊，有啲咩做啊咁樣啦，通常冇乜嘢做噶咁樣嚇，係啦，咁波波嘅視頻咧，亦都會上線喺呢個順德融媒嘅官方帳號嗰度。
0: 咁又好喎，
1: 幾好啊！
0: 即係你翻學嘅時候咧，即放完呢個暑假啦，就可以咧翻學嘅時候同啲同學仔咧行去曬曬
1: 係
0: 嘛？
1: 係啊，咁啊應該即係睇翻你係放喺邊個官方帳號嗰度啦，因為比如看順德咧，因為佢有成百九幾條嘅。 话咧，就好快就会冲走噶啦。学我哋嘅领导话斋嘅话咧，其实都冇咩太大嘅水花嘅。阿小明，
0: 都话晒我哋看上得呢个视频号咧。

0: 好多 fans 噶。
1: 哇！唔係啊，小明，小明話：，誒、欸，小明，我七月中嘅時候啊，喺漢順德嗰度啊，有條呢、這個小主播嘅呢個視頻啊，結果碌咗成五分幾鐘。因为你9月1号先至会去晒命啊嘛，
0: 系啊，
1: 系啊，跟住你9月1号去碌嘅话咧，碌咗成五分几钟都未揾到自己条。
0: 所以咧提醒翻大家，如果系咁样嘅话咧，不如四团都报晒佢。
2: 啊，几好、啊！
0: 因为成个暑期咧，佢一共有四次嘅。
2: 好嘢啦，咁样你团团你都去。
0: 系啦、啊，咁就涵盖咗成个暑期啦。喺呢个视频号里面，你一直都见到你。
2: 冇错，你真系圣衣团团啊，唔系讲笑。系啦啊，咁另外咧，仲有呢个 DIY 养生香囊啦、啊，中医药徽章啊，同埋咧就自己整色整水嘅特色中医食疗奶茶。
0: 哎、
2: 即系呢啲其实同我哋即系话呢个八零后养生一样啊嘛，系、嘛？挨完嘢之后，保温杯嚟泡枸杞一样咁样嘅道理啦、哎，啊，自欺欺人式嘅呢个食疗奶茶啦。
0: 哎呀，冇咁讲，呢个亦都系展现家庭温暖嘅时候啊！唔系你谂下自己嘅仔女翻到屋企系嘛，整个特色中医食疗奶茶，过你叹一叹。
2: 系啦，一啜啜落去，哇！啲味咁正嘅，系咧。
0: 系啊，即系嗱，就算系有怪味都好啦。啊你只能夠就話哦，因為佢係有呢個中醫嘅食療嘅成分。
2: 你裏面放咗啲乜嘢？我金銀花同雞骨草啫咁
0: 啊！呢兩樣嘢都 OK 嘅，即係冇乜特別嘅苦澀啊，或者點樣性啦。但如果佢放咗其他嘅話，係嘛？你平時嘅奶茶你就可以話呢個味道咧，好似同日常有啲唔同，咁你可以拒絕飲啊嘛。但系佢变成咗呢个中医食疗奶茶之后咧，无论佢咩味，
2: 系啦，
0: 亦都地喝，
2: 系啦，呢啲即系良药苦口啊，爹哋咁样啦，沉浸式感受传统药膳魅力啊，你咁样，好正，你咁搞法嘅话，啲爹哋未必会肯俾钱，但妈咪应该会肯俾钱嘅。系啦，唔紧要，因为主要财政大权都掌握喺妈咪嗰度。
0: 仲要你要睇，即究竟饮嘅目标人物系边个？
2: 系啦，吓妈咪俾钱，爹哋饮。
0: 系啊，即反正肯定系对身体好噶，系嘛？大家放心。
2: 系啦，
0: 掌握翻一啲药理知识都系好噶嘛。
2: 系啊，
0: 好难兜啊，真系点算？
2: 然之后即反正去厕所系常态嚟，系正常反应啊嘛。老莫教落，
0: 排毒
2: 啦吓。咁啊，全程咧大巴接送啦，包含咧每日嘅午餐啦，统一会购买呢个意外险噶，专业导师会随行啦，面向咧7-15岁嘅中小学生噶，每日咧都会喺呢个顺德融汇嘅大院嗰度集中出发啦。系啦，咁睇下你出发早定我哋翻嚟早咁样咯。你出发早嘅话咧，就见唔到我哋咯。
0: 哦，
2: 吓我哋翻嚟早嘅话咧，或者亦都可以见到阿鸡姐姐咁样啦。
0: 哎哟，
2: 系啊，咁啊帮佢签个名啊咁样啦，系。啊！你哋帮我签，
0: 你哋帮我签个名，跟住我就集邮大家咁样。
2: 啊，名额有限，啊，报名啦，可以拨打呢个电话或者加微信了解都 OK 噶。记住呢个电话啦，189-2483-5102，189-2483-5102，或者你可以关注咧就系呢个顺德医星公众号。嗱，咁啊就系医生嘅医啦，声音嘅声啊，喺后台留言报名，一齐去寻访岭南药香，全城岐和文化啦。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48。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起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起饼。
4: 901交通消息。
5: 呢个钟数都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缓慢当中，大家要继续紧守秩序啦。咁另外见到咧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大良方向布慢啦，容旗大桥往广州方向咧亦都系唔多好走噶。咁至于三乐路三红旗牌坊位置咧往西海方向，而家系有咪摩。乐龙大桥往乐松方向咧唔多点档啊。龙洲路江川桥咧而家系双向立罗当中噶。咁至于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双向继续缓慢啊，大家要紧守秩序啦。咁另外睇翻咧现时啊江河水位仍然比较高噶，顺德多个镇街堤围公园临时封闭，包括伦教百里芳华全堤段咧已经系暂时关闭噶啦，黄连滨水公园暂停开放。潭州水道陈村涌全堤段外公园同埋六道系临时封闭，金竹电站、发电车间、人行天桥等嘅进出口咧围闭，君安镇堤外公园临时关闭。江水流速急，水下环境复杂，市民朋友咧请务必远离江河，切勿野泳、垂钓或者系逗留啦。今晚路况讲住咁多先，祝大家一路平安，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6: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7: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6: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7: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6: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7: 咁就要睇顺德融汇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汇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6: 好啊，点报名啊？
7: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4: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

0: 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哎，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

0: 当生活再别处时，是艺术，是艺术，是诗。
1: 纵然现实唔一定总尽如人意，但赞赏有加，始终在你身边。
2: 勇敢想象，大胆实现，祝愿你我技能超九万，亦可乐。

0: 见到咧有听众朋友仔问咧，唔知道太婆同太叔公咧，到时候会唔会同嗰啲小记者上课咧咁样？
1: 开玩笑啦，真系。
0: 又讲真啦，而家啲小朋友都可以同我哋上课啦。
1: 冇错啦，呢啲嘢即系可能佢哋嘅经验仲丰富过我哋咧。
0: 呀，青出于蓝胜于蓝啊嘛。
1: 系啊，到时我哋都好想同佢哋切磋交流交流咁样。
0: 冇错啊，即系好似今届嘅世界杯咁样嘛，大家都见到有好多后起之秀啊。
1: 咁梗系啦，你抗军抗到咁样咧，好难好难冇后起之秀啦，仲有好多黑马添，即系当然老将喺呢一个嘅舞台里边嘅闪耀啊，亦都系令到大家动容咁样嘅吓，叫做摊头咗一晚啦，系时候咧要搞定闹钟啦，听日凌晨四点钟，第一场嘅四分之一决赛咧就会开打。咁啊，都即系我觉得啊，四场戏码都好足嘅，
0: 系啊，
1: 真系唔系讲笑，即系而家基本上去到八强就无弱女噶啦，真系。
0: 会
1: 听日凌晨第一场啦，出闸咧就系呢一个嘅法国一队打法国二队嘅，系啊，法国一队打法国二队，法国斗摩洛哥，
0: 系
1: 啊，第一场咁样啦，跟住咧就后边咧11号啊、12号啊都有几场嘅，
0: 系
1: 啊，咁啊11号咧就有呢个西班牙斗比利时啦，咁然之后咧12号有两场嘅，咁啊朝头早5点钟咧有挪威对英格兰都好睇，
0: 系
1: 呢个唔系讲笑，真系啊吓，咁即系英超大杀器，
0: 系
1: 斗翻英格兞，跟住咧就9点钟咧有一场啦。阿根廷对瑞士
0: 系啦，嗱呢个时间咧相对就比较和谐少少啦，即系9点钟啊，大家又可以即系叹住早茶啊，跟住行去睇啦。
1: 12号嗰两场系相对比较温顺少少嘅，即系你最多就系早少少瞓觉，
0: 系
1: 校个闹钟早少少起身，你可以完全咧就即系尽收眼底咁样啦。嗱咁啊，而家咧就 FIFA 嗰边咧官方咧。就即係有一啲咧，就即係叫做話點講
0: 賽事賽果預測
1: 機構咁樣啦，係啦，係有個預測機構咧，就俾到最新嘅一個即係今屆美加墨世界盃嘅奪冠賠率嘅一個概率咁樣啦。法國咧就係27.62%嘅，咁啊即係已經超四分一噶啦。咁啊西班牙咧緊隨其後咧就21.54%嘅，有接近咧有呢個五分一嘅一個機率啦。咁啊英格蘭嗰邊咧啊今年咧得17.06%咧，就可以带足球回家嘅。
0: 哦，咁但系都好过阿根廷啊。
1: 阿根廷就老老实实系几败人品噶啦，我都唔讲咁多啦。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嘅，确实系实至名归嘅，入去八强咁样啦。阿根廷嘅咧。

0: 奪冠嘅概率咧係15.93%咁就睇下佢現場點樣發揮啦。只要美斯踢得生，咁呢隊阿根廷就生噶啦。咁樣跟住咧就即係由安德尊領銜嘅呢一個挪威啦，就睇下佢而家主要係唔舒服啫。因為即係見到話半數挪威嗰邊成半班波話病緊咁樣，咁啊唔知道啦。安德尊就
1: 頂唔住啊，
0: 有冇事咁樣唔知啦。6.5%嘅啫，咁啊后边咧阿兹亚佐摩洛哥咧就4.04%嘅，咁啊比利时咧就系3.86%嘅，咁啊瑞士军刀咧大家亦都见到啦，即系攻击力乏善可陈，但手起上嚟亦都固若金汤，会唔会又0-0咧？真系好闷，大佬啊！咁佢嘅一个
1: 但系一去到嗰啲十二码嘅环节又好刺激喎，
0: 系啦，咁啊3.46%嘅，咁啊即系大概系咁样嘅一个概率咁样啦吓，咁啊即系唔知道大家点样去睇呢个世界杯，但系即系由于系今届赛事咧比较多嘅场次咧，都系咩早茶档啊，甚至乎咧你睇完个加时咧，你去到呢一个中午食饭档咁滞噶啦，咁所以反而咧今届赛事喺我哋呢一边咧。是催生了不是酒吧经济了。
1: 没错。
0: 是早茶经济。
1: 是啊。
0: 还有饭点经济这样。
1: 是啦、啊、即是所以话大家怎样看不就是食住这个生滚粥油炸鬼去看。
0: 是挺好的咁咬住个肠粉 啊食住啲干蒸烧麦啊都不错咁样啦。反正呢就算在上海啊、就整咗啲24小时运动餐吧咁样。
1: 哦
0: 吓、啊，即系宵夜套餐，即系当然亦都有啲真系好嘢、
1: 啊，
0: 即系有啲十二点你有，哪怕2点钟佢24小时营业都 OK、去到嗰度咧就有一啲咩宵夜套餐啊、棺材早餐啊，咁啊无缝衔接都 OK 咁样噶，咁、再加埋咧就即系话亦都有一啲咧，即系著名嘅球评家啊、就会喺啲广东著名嘅茶楼嗰度啊，会同大家咧就即系话。用个大屏幕咁样咧去睇世界杯现场讲波咁样，
1: 好正啊，气氛好啊！
0: 系啊，好多朋友都过嚟咧，就即系话一边食即系一边饮早茶，一边咧就即系睇波咁样。早茶世界杯，广州特产啊呢、這个咁样，好正嘅。再加埋咧，即系留意翻啦，其实就即系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嗰边啦，亦都有一啲新嘅搞作嘅。
1: 系啊，喺即系第一次咧，就将嗰个直播权咧、就交咗俾戏院，跟住咧戏院咧就可以又集中大家啦，成班后生仔女咁行去喺戏院。
0: 冇错，同埋总台今晚系会有粤语直播广播嘅，系啦，我哋啲即系啲旧同事又会出场啊，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噶。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满一蚊即享立减，
4: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3: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一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4: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3: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5: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00。
6: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7月9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4: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将保持相当规模。
4: 九部门支持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
3: 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于7月27日至28日在深圳召开。
4: 我国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在江门交付。
3: 中国在世贸组织倡议贸易投资一体化，助力全球南方工业化发展。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士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宾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脉划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

0: 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等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和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母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扎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榨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话，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

0: 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好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全和宾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自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1: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来听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不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定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揸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集篇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今日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七大主要目标，并围绕支撑目标实现，突出发展重点，提出五类18项量化指标。 其中要求15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就业方面，规划提出15时期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 5.5% 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
1: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1.0%， 6月份 CPI 同比上涨 1.0%，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继续保持温和上涨。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同7.3%。六月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
1: 金融监管总局印发的关于做好近期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有关金融保险服务工作的通知今日公布。通知要求全系统和银行业保险业优化保险查勘理赔，保障金融基础服务，确保应急需求，加大信贷支持，全力支持受灾地区灾后重建。目前广西、湖北、湖南、广东、贵州、甘肃、重庆、江西、安徽等地保险机构接到暴雨洪涝相关灾害报案32万件，已赔付含预赔付超22亿元。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当前西江中下游干流广西桂平至广东德庆江段及支流沃江等主要河流维持超警，西江二号洪水洪峰正在通过高腰江段，沿江支流桃儿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维持主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相关地区及其他暴雨区内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今日对外发布，意见提出工作新目标，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推广零售好经验、好做法，令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线上零售成为商品丰富、品质优良、规范经营的购物之所。
0: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今日发布，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商品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 71%， 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1: 记者从今日召开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作为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国家林草局、广东省人民政府、深圳市人民政府将于7月27号至28号在深圳召开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会议主题为共建绿色亚太，共享生态福祉。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 ，Leap Is 2026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昨日在香港会展中心正式揭幕。这个是该活动首次在沙特阿拉伯以外地区举办，活动吸引来自30个国家及地区超过340位演讲嘉宾及450家展商出席。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式上致辞表示，香港具备成为理想创新基地的多项优势，包括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资金、货物、人才与数据的自由流动、简单的低税制以及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等。 他邀请沙特阿拉伯及海湾地区的企业善用香港作为国际集资与风险管理平台，并表示将持续深化与沙特阿拉伯在创新、基建、绿色科技

0: 医疗健康、先进制造及专业服务等领域的合作。他乐见 Leap East 未来三年将继续在香港举行。一连三日的 Leap East 2026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涵盖人工智能、深度科技、智慧城市和新能源产业等多个科技领域，为投资者和初创企业打造综合生态系统，促进跨境产业合作。由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设立的香港展馆，展示香港创科发展及科研成就。
1: 广东省文物生存管校共育项目启动暨课程发布会近日在广州国家版本馆拉开帷幕。发布会现场，广州国家版本馆、广州市教育局、从化区教育局三方代表签署大师政教育实践教学基地战略合作协议，将建立资源共享、课程共建、活动共办、师资互通、课题共研、长效协同机制，联合研发分层施政课程，打造线上虚拟教学资源，互聘场馆与学校师资，联合申报教研课题，为全省管校融合育人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广州样板。
0: 2026全球作家写广东计划昨日在深圳正式启动采风，来自印度尼西亚、韩国、墨西哥、秘鲁、新加坡、越南六个 APEC 成员国的作家，以深圳经济特区为起点，开启为期两个月的深度参访和文学交流。这次活动以行就家创作为核心模式，邀请海外作家沉浸式感知广东发展面貌和岭南文化底蕴，最终产出一批各具风格的原创文学作品。这个是广东文学请进来的一次大胆探索，要为2026年 APEC 中国年增添了人民交流的文学力量。
1: 全国最大传媒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盛号昨日在江门市新会区正式交付。该船将在深远海风电开发、海洋牧场规模化建设及深海资源勘探等新兴领域发挥作用，进一步巩固我国在东南亚等区域的海洋工程竞争优势，提升国际海工市场话语权。
0: 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个海陆一体海上风电油直输电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工程核心枢纽海上换流站已从江苏南通发运，预计约一周之后到达阳江。这座海上换流站体量庞大，经它转换后的清洁风电会通过总长115公里的海底直流电缆、180公里陆上输电线路，一路输送至江门，最终并入粤港澳大湾区的电网，转化为千家万户日常可用的稳定电能。项目计划今年10月全面建成投产，投运后将持续为粤港澳大湾区输送绿色电力。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世界贸易组织6号至8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发展系列会议，中方在会上呼吁成员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视角，总结自身发展实践，推动世贸组织更好服务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会前，中方向世贸组织提交贸易投资一体化促进工业化提案，中方提议在世贸组织中讨论贸易投资一体化促进工业化，既是源于对中国工业化不同阶段发展经验的总结，亦是回应全球南方发展诉求，助力经济全球化普惠包容发展。中方提案得到超过100个成员和成员集团积极回应，科摩罗、贝宁、扎德、马里、冈比亚现场宣布联署中方提案，最不发达国家集团协调员冈比亚、非洲集团协调员纳米比亚、非加泰集团协调员莱索托等积极评价中方提案，指出中方所提倡议与其经济发展优先议程高度吻合，支持开展后续讨论。欧盟、英国、挪威等发达成员积极评价中方倡议的建设性，表示愿围绕贸易投资一体化开展后续讨论。这份提案是中方积极参与世贸组织发展议程，以中国经验贡献全球经济治理方案的又一次具体实践。
0: 美军中央司令部美国东部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日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这个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议长随后在社交媒体强硬回应说，你敢打我就还击。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

0: 美军燃料储存设施。
1: 美伊重燃战火，国际社会对此表示担忧，呼吁降级紧张局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八号表示，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深切担忧，强调重新爆发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巴基斯坦敦促各方切实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和世界贸易组织日前发表联合声明说，中东战事给全球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依然较高，其影响可能持续存在，特别是能源市场和货物运输仍面临压力。声明表示，相关国际组织将与成员紧密合作，密切关注能源、贸易和经济发展，并在必要时提供相应支持。
0: 欧盟气候监察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9号发布报告说，今年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气温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均值高 3.05 摄氏度。报告说，欧洲5月的强热浪刚过去数周时间，6月下旬就迎来大范围热浪，7月初又有新一轮热浪来袭。6月热浪导致多个欧洲国家刷新高温纪录，并造成与高温相关的人员死亡，突显欧洲及全球极端高温事件日趋频繁和恶化。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下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深圳多云，26到33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佛山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惠州多云，25到34度。东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江门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肇庆雷阵雨，26到33度。再来睇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多云，22到29度；纽约中雨转阴，28到22度；旧金山多云，19到12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5: 8:30。
6: 901交通消息。
5: 一起来关心下交通路况。105三落路的茶涌路段往西海方向要等的，龙舟路的江川桥双向、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德胜大桥双方向现在都是布慢当中，还有白安路的光华路段往辣流方向都要你给多些少耐性。另外提醒回你，受到洪峰过境以及是汛期水位的影响，今日和听日叻心沙大桥部分时段桥孔的正高是低于 12.5 米的，为了确保船舶是可以安全和旅客的生命财产安全，顺港客运是取消今日和明日全日的航班的，提醒回你留意。而现在江河的水位比较急一点，提醒回我们的市民朋友一定要远离江
6: 新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

0: 想需要8760个钟头，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佢哋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唔到一秒钟。
1: 拒绝舌尖上嘅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3: 7月14日，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顺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上线，将就市民顺德港出行通关、外贸通关、口岸便民服务以及国。7578339 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4: 听901真系得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44。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0: 满$1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0: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的。
3: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0: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自己年
6: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的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KO。
8: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9: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10: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11: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FM 901，真系得。
13: FM 901。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
0: 901天气预报，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是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7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50%到85%，吹偏东风1到2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凉到轻度污染，而首要污染物在这里提醒市民，请勿在江河水域野泳、垂钓以及是进行逗留等活动，船舶暂停水上作业。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容桂端午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展将会在7月25号到8月26号上午9点到下午分在容桂文化艺术中心美术馆展集中呈现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期间容桂独有的喜龙、夜龙、游龙、敬尾、泼水以及是龙舟饭等特色端午习俗和人民风情，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爸
3: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好了好了，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

0: 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2: 7月14号，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顺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上线，将就市民顺德港出行通关、外贸通关、口岸便民服务以及国门安全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出停车场数码缴费。院注册会员信息缴费的时间被大大延长。住酒店呢，房间里边摆住数码连 WiFi 的二维码。所以必须添加某在线旅游平台管家微信才能够上网。加完好友，你一个管家即刻发你广告，之后每隔几日就推送一处。食完饭开发票，餐厅要求加店长微信，加完发现对方朋友圈全部都是广告。停车缴费，连 WiFi 开发票，这些本应该是商家必须提供的基础服务。之但是你间被夹硬改造成为加关注、加好友、加会员的前置条件。以停车场为例，这句不单止涉及到过度采集个人信息，也为停车研究，它的视觉和认知都会被弹窗广告所干扰。无罪的停车缴费弹窗广告既不便民，亦影响公共安全。问题产生的根源就在于好多停车场运营方和数码服务商将缴费环节当成是流量变现的工具。弹窗广告有度注册会员绑定，每多一处点击，每多一个用户信息，背后都是真金白银。有国经营实体住主运营的停车场，它的集卡和缴费系统往往是住行采购的。有些停车场经营主体为了减少采购成本，就允许相关软件开发公司在停车缴费系统里面植入广告。一些广告的收益也会在软件公司和停车经营主体之间分成。而一些大型商超则倾向于要消费者在停车缴费的时候绑定会员，因为这样就可以更加好地采集消费者信息，有利于企业进行营销活动。个人信息的过度收集更加值得警惕的风险。授权手机号码、车辆信息、消费记录、位置编号，一系列不必要的数据，早就已经偏离了个人信息处理的最少必要原则，使消费者暴露在长期备受广告推送。裸裸的侵害。在这样的情况下，监管部门不能够仅仅是将它作为一个单纯的市场违规行为来处理，而是应该从社会治理的层面拿出解决方案。来间一些地方就已经推行信证码，去除了弹窗广告、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等的营销干扰。消费者只需要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两步就可以离场。信证码的模式

0: 面对违法弹枪、有舵扣费等嘅行为，就应该依法从严查处，使违法成本远远过于佢嘅违法所得。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转数，听后转数。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时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睇7月9号的讯视新闻。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段时间，美的 Porter Split 移动分体空调在欧洲市场供不应求，一机难求。日前记者采访了解到，美的家用空调广州工厂迅速搭建专门的生产线，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今年6月以来，欧洲持续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当地制冷设备需求迎来爆发式增长。数据显示，欧洲家庭空调渗透率仅 20% 左右，绝大多数家庭缺乏适配制冷设备，便携式已安装的节能空调迅速成为市场刚需。其中美的的 Porter Split 空调成为欧洲现象级爆款产品，今年的订单超过了20万套，销量相比去年实现翻倍。据了解，这个产品完全贴合欧洲本土场景设计，整机仅10公斤，无需专业工具，普通用户1分钟即可自主拆装，随装随用。面对翻倍激增的海外订单，美的迅速启动全链路补供方案。负责生产这一款产品的美的家用空调广州工厂迅速搭建了一条专门的生产线，进行满负荷生产，最大化释放产能，加快订单交付。美的家用空调广州工厂工程部部长胡乐：
1: 原来我们这个产线的话，它会最少会做到3到4种型号，所以我们现在整条线的把所有的这个产能给腾出来，专门去给这款产品去做一个专线生产，去让它整体的这个产能的产线的产能一个实现一个最大化的一个发挥。同时的话，我们也在这个产品上面去做进一步的迭代和升级，然后同时在我们整个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模具的这个能力上面去做进一步的扩充，去满足我们整体的这个产能的最大化。
0: 顺德融汇记者袁娜、赵日光报道。昨日第28届广州建博会在琶洲展馆开幕，作为全国家居五金之都，顺德企业军团强势亮相。从五金到涂料，从定制到门窗，顺德制造遍布各大展区。走进展馆，人流如织。本届建博会紧扣好房子主题，聚焦安全耐久、健康低碳、智慧便捷、整装装配四大方向。东泰、罕高、陶特、巨森等顺德五金龙头集中亮相，同国际品牌同台竞技。科凡等定制品牌包括合捷电器、科荣电器等13家顺德家电企业。科凡高定人气火爆，今次参展带来3大亮点：三安木板同木板木纹100%重叠，材料高度平梯用自主研发板材代替车石岩板，工艺融合将海棠角等高定工艺融入定制柜体。共计108个新花式。科凡家居招商中心总经理周卫常：
2: 我们在设计端只有一个导向，就是让消费者住起来更舒服。来到现场的朋友很多，去工厂的这个意向客户其实还是蛮多的。
0: 本届建博会一大显著特点是多家顺德客商前往轮胶总部参观自动化生产线，法定奥同步开放陈村总部钢艺术中心。展馆看样和总部验厂同步完成，成为顺德企业强化供应链信任背书的特色打法，亦向全球展示中国家居制造的新高度。顺德融汇记者黄婷婷、赵日光报道。世界龙舟看中国，中国龙舟看顺德。为了展现顺德家居企业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昨日第四届罗浮宫家居龙舟赛在乐松龙舟基地火热开赛。
3: 我宣布激流勇进力争上游2026第四届罗浮宫家居龙舟大赛正式开始。
0: 龙跃擂鼓，挥掌敬道， 来自罗浮宫家居集团、罗浮宫国际家居博览中心商户、罗浮宫广州艺术中心、罗浮宫索菲特酒店方以及广东省陈设艺术协会、羊城设计联盟设计师代表组成的共26支队伍，劈波斩浪上演水上的速度与激情较量。经过多轮激烈比拼，最终欧罗巴队以1分。月组第一名，南华队凭借超高人气摘得最佳人气冠军。羊城设计联盟会长彭涛：
4: 我们羊城设计联盟队已经是第四次参加我们罗浮宫这个龙舟赛，代表羊城设计联盟出席的呢，大概是10个设计企业的企业家。然后呢，我们也希望我们在这个龙舟精神下，让我们的这个设计和我们的罗浮宫一起有更好的一些创意。
0: 广东省陈设艺术协会会长胡小梅：
5: 在场区与设计产业为设计师文化交流平台，让传统水乡精神成为空间。
0: 正值罗浮宫家居集团支持顺德乐松罗浮宫龙舟队10周年，过去10年，乐松罗浮宫龙舟队从民间队伍蜕变为职业化队伍，被称为短道之王、小国家队，共计斩获各级赛事冠军568个，拿下中华龙舟大赛5连冠、国家级赛事10连冠、3度蝉联中华龙舟大赛年度总冠军，并且19度代表国家出征，实现亚运会金牌零的突破。罗浮宫家居集团副总裁伍卫廷：
6: 龙舟队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在国际上获得了很多的荣誉，大大小小的奖牌，我觉得带着这份精神在国际上擦亮了我们中国的名片，也给顺德这块热土注入了更多的文化，我们可以更真切地感受到龙舟这种文化所在，我觉得这是所有企业都需要的。到每个员工的 DNA 里面，带企业走得更远。
0: 顺德融媒记者陈露露、梁浩中报道。今日嘅顺视新闻播送完啦，多谢收睇，再见。
7: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重。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时间19:30。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还没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税民冇路走。
6: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7: 有几多顺德嘅球迷朋友有留意每日晚上央妈播出嘅世界杯专属节目《豪门盛宴》呢？之前有款智能眼镜成功喺节目里边预测法国队3-0击败瑞典嘅一幕，你又有冇成功捕捉呢？我喺1:30前呢就成为智能眼镜嘅第一批体验者，但作为球迷嘅我呢，亦都一直唔知道我眼前呢、这个日日相伴嘅拍档竟然有此技能嘅。坦白讲，我当时虽然睇咗直播。

0: 而且仲一直喜欢法国队，但并冇当此一回事噃。在此咧，我并无意为呢个节目做推广，不过我哋系好幸运，驾驶901同央妈呢个世界杯重头节目有同一个重量级嘅赞助商家，就系、是、吉利汽车啦。之前亦都同大家介绍过，吉利汽车啊，将喺呢个到处充满足球话题嘅夏天陪伴各位，就经常出现嘅，意唔意外，惊唔惊喜呢？仲有更惊喜噶，就系、是、吉利中国星新增咗世。要登录抖音搜索吉利中国星直营空间，就可以找到优惠获取方式啦。如果唔知点操作，点办啊？好简单，利用桂榕边牌坊旁嘅吉利汽车专营店，找工作人员咨询就可以啦。记得话俾工作人员听，系通过驾驶901过嚟领专属福利噶。如果你觉得买台车咁大件事，一两千嘅优惠唔足以打动你，唔紧要，吉利汽车榕桂专营店仲有综合补贴3.5万元加国保1.5万元嘅优惠等你嚟兑现，而且优惠系可以叠加享受，呢5万元嘅着数又岂能错过啊？各位吉利嘅准车主，即刻搜索吉利汽车佛山榕桂专营店，咪错过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FM 90.1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正。
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四条街巷的精气神。
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5: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6: 门前正，街巷清，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亚洲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二一，茄子。
1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2: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3: 好多人都话机长是当之无愧的八边形战士，的确在机长职业准则当中，一个优秀的民航机长是需要拥有八项核心素养，包括良好的品德、高度的责任心、极致的安全意识、严谨的章法观念、熟练的专业技能、精细的工作作风、严格的纪律意识以及强健的体魄。其实唔单止飞行啊，如果小朋友成长，亦都可以按照呢一个方向去布局，眼界、胆识、自律、学识、抗压能力，缺一不可。呢个暑假，与其等你嘅小朋友喺屋企沉迷电子产品，虚度假期，不如俾小朋友一个沉浸式嘅成长历练啦。美华航空7日6晚中国小机长航空科技夏令营正式开营啊，专为6到16岁嘅青少年打造。等小朋友零距离接触航空梦想，解锁不一样的精彩暑假。今次的夏令营性价比超高，原价接近6000的全套航空研学课程，暑假顺德融媒专属特惠，仅需5280元一个人，用亲民的价格给小朋友一场专业、硬核、有意义的航空研学之旅，全程理论结合实操，告别枯燥的说教。

0: 等书本知识行出书本，真正飞起身，营地亮点满满，体验感拉满。小朋友将会实地探秘世界级白云机场，解锁大型航空枢纽的运行秘密，近距离观看飞机起降，了解民航运行体系，更加有专业模拟机沉浸式飞行训练，解锁波音空客的客机实操体验，亲身感受机长驾驶乐趣。全程七日六晚的科学行程，安排劳逸结合。开营的第一日，小朋友专属换装变身最靓正机长，和专业的机长面对面交流，领取专属研学任务，探秘星空宇宙，体验火星救援科普项目，快速融入航空氛围。在研学过程当中，还会系统学习航空理论知识、地标飞行常识、民航安全法规，扎实掌握飞行基础技能，还可以动手制作歼20战斗机的航模，锻炼动手能力和专注力，体验航空 3D 打印、无人机操控，行入气象天文科普馆、花都气象观测站，解锁天气预报、航空气象等硬核知识，全方位拓宽眼界。同时呢，开设航空生存急救专业乘务礼仪体验，等小朋友学习应急自救技能，培养优雅气质和责任担当。一次航空研学不单只是体验飞行，更加是对小朋友胆识、自律、格局、视野的全方位锻炼，助力小朋友养成机长般严谨、负责、自律的优秀品质。本期夏令营有两个档期，第一期7月12日到7月18号，第二期8月17日到8月22号，名额有限，报满即止。想要为你小朋友抢占暑假成长名额的家长，可以直接添加招招得食小助理微信18028180609，备注小机长就可以对接报名了。咨询详情亦都可以关注翻珠江商报的官方公众号，在导航栏下拉菜单点击信心精选，一键了解完整课程内容和报名细则。这个夏天等小朋友逐梦蓝天，解锁成长新可能。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信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金易。
2: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了。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7: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9: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4: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0: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到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农行信用卡为生活，持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蚊，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蚊优惠，每日均可享一次优惠噶。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2: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FM 90.1，真系噶
1: FM 90.1。
2: Hey man, you're the best in the world.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算我一个，
4: 算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算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九飞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0: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0: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1: 微信支付收款，
12: 支付宝到账10万元。
13: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4: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

像顺着漫天烽烟卷入战地，望着日月枯死，谁又忍心叫醒我？矛盾得不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0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0: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城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一个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90.1朝头早嘅呢个时分咧，有奇妙人生嘅直播室入边咧，有两只蛙鬼喺度，有子豪啦，同埋
3: 各位叔叔阿姨早晨，
2: 各位叔叔阿姨早晨啊！咁啊，欢迎大家咧，除咗可以收听我哋节目之外，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下载我哋嘅呢个官方 APP 佛山 Plus 嘅啊，喺嗰啲应用商场嗰度可以揾到噶啦 ，PLUS 啊后边嗰啲英文字母，咁然之后下载咗之后咧，可以点击入去啦，喺呢个花生专区咧有正在直播紧 FM 90.1呢个频率，入到嚟咧就可以见到我哋奇妙人生嘅评论区噶啦。咁各位叔叔阿姨咧，可以通过呢一个嘅文字啊、图片啊、视频啊等等啦，分享下自己生活点滴啊，又或者咧可以俾翻啲人生经验俾我哋两位蛙鬼都 OK 嘅咁样啦。因为即系确实啊，即系你哋嘅。长度足够啊，你人生阅历足够长嘅，可以俾到我哋咧好多嘅呢一个嘅启示啊，
3: 冇错啊，亦都正所谓咧，五短就必有一长啊嘛。
2: 咩叫做五短呢？五短身形系嘛、就是？你点解要望住我呢？我想话
3: 系。我讲嘢尊重你啫，我唔系想讲你嘅。
2: 唔系，即系就算好似我呢啲五短身材咧，都确实有啲特长嘅。
3: 系啊，嗰啲手无脚无长啊嘛。
2: 确实系啊，系啊，
3: 我啲本来又想讲我自己嘅，即系手短脚短嘅话咧，我头发长咁
2: 样。咁确实系咧，今日我哋就同呢个五短必有一长咧，都有啲关系嘅。听听呢一个环节先啊。
0: 奇妙知多啲，奇妙知多啲。
2: 嗱，確實係啊！我哋啲男士咧，但係女仔可能即係話，即係啲毛髮長咧，就體現喺呢一個嘅頭髮嗰度啦。係啊，因為其他嗰啲毛髮咧，你哋平時啲即係管理日常管理都好嚴苛噶嘛。係嘛？即係自己都要剃一剃啊咁樣噶嘛，係嘛？
3: 係，不過唔同人唔同嘅，即係有啲人咧，佢可能毛髮係比較旺盛少少嘅。我身邊亦都有啲女性嘅朋友啦，佢哋係要崇尚嗰一種啊，純天然啊，
2: 純天然。
3: 所以咧，隔粒底毛咧，佢哋都好奔放。
2: 哦，即係都唔剃毛咁樣啦，係。然之後四肢就係毛髮可修飾的一對手啊，咁樣啦，係啦，用毛髮去修飾嘅咁樣，好正咁樣啦。
3: 但係咧，嗱。剛才讲的那些什么手毛啊、脚毛啊，甚至乎是脚底毛都好啊，它的长度总会是有个限制的。即是你生到这么上下它不会再长的嘛。
2: 是啊，但是当然很多很多的都有特例这样的。是 啊, 是 啊, 是啊，即是以我家企为例啦。是啊，我爸爸啦，甚至乎我阿爷啦，他们有一个部位呢，他们那些毛发的长度是突破了我的想象的。是啊，
3: 是哪个位置呢？
2: 眉毛。
3: 哦，
2: 它零零舍舍有一条呢，又或者有一撮呢，是好乸长的，真的。
3: 哦，你讲开这样又好像是，即是我们看那些影视作品呢、
2: 啊、
3: 即是那些世外高人 啊白晒毛那些呢，
2: 那些不是生须的吗？
3: 系啦，除咗裂好长嘅须之外咧，佢哋个眉毛都系好长噶嘛。
2: 即系嗰啲就影视
3: 唔
2: 系，系抌晒落。喂，佢嗰个影视化修饰就好离谱嘅。
3: 但系、原来系真系会咁样。
2: 真系会长到咁样噶？
3: 如果你未至于长到咁夸张，但系咧系真系会比后生嘅时候长咗嘅。
2: 冇错啦，
3: 即系好似你讲你嘅阿爸或者阿爷啊，即系好似我阿爸阿爷啊嗰啲都系一样系咁样嘅。系啊，即系自从好似系踏入超过咗70岁之后啦，
2: 咁上下啦，
3: 相对明显咗就发现啦，诶，点解佢嗰个眉毛咧，特别系后半段嘅位置咧，嗰啲毛咧系可以越生越长。
2: 冇错啦，跟住零零舍舍，甚至乎有一条咧就鹤立鸡群啊咁样啦吓，嗱好多嘅即系叔叔啊，都可能会将呢样嘢咧当成一个长寿嘅征兆嚟嘅。就当然今日我哋讲嘅就话，其实眉毛咧，佢嘅一个即系生长嘅状况咧，都系身体发出嘅健康信号嚟嘅。就当然大多数系属于一个正常嘅生理变化咁样啦。但系就即系好多叔叔阿姨都唔明白，就话点解忽然之间即系到咗某个年龄阶段啊，身体嗰啲毛发嘅生长情况就会有变化咧咁样。嗱，今日我哋讲呢个眉毛变长嘅主要原因啦。首先毛发咧系靠呢一个气血去滋养嘅。如果啊，各位叔叔真系即系随住年纪渐长，眉毛又持续变长咧，系一件好事嚟噶。
3: 哦，
2: 就证明咧你气血通畅。
3: 哎哟，
2: 吓、啊、毛囊嘅营养供给充足嘅，咁你个脏腑机能又相对稳定。是体质比较好的一个表现嚟。
3: 哇、哦、这个好啊，回去表扬一下自己家人。
2: 要坚持咁样啦。当然亦都是即、就是身体的一个正常变化嚟嘅。即、哦就是除了你的身体素质好之外呢，亦、都反映出你的身体亦都是一种正常衰老的状态。中年之后呢，你体内的激素是重新调整过的。咁部分的体毛呢就开始脱落减少。部分体毛啊。系啦，
3: 即系有啲地方嘅毛咧，佢就唔见咗。
2: 有怪莫怪，有怪莫怪，系
3: 佢就会生多咗。
2: 冇错啦，吓、哦、眉毛变长咧，系衰老带嚟嘅一个普遍现象嚟嘅。所以就唔需要过度紧张咁样吓，咁、呢个时间咧，我都不其然咧就点开咗我手机嘅呢个自拍镜啦。
3: 系啦，就望下系嘛。
2: 好短啊，系啊，哇，真系啲眉毛好短。系啊，都仲系
3: 眉毛好短，你又要睇翻第一条啦，即系咪气血唔够充盈啊？
2: 我头发够长，
3: 身体素质咩？
2: 脚毛够长就已经够啦。正所谓五短必有一长。
4: 又讲呢个咩气血唔够充盈咧？我就谂起即系你知道啦，大家喺睇世界杯嘅时候系嘛、啊？有一个佢、虽然系个头扎辫啊，但系佢冇眉毛。
2: 啊，咁啊，好嘢啊，好嘢啊！
4: 知道讲紧边个啦？
2: 系系啊，即系大王啊嘛，
4: 安德尊系。
2: 系原来系康康人扮嘅咁样啦，系好正咁样啦。嗱，咁讲翻咧，就即系话呢一个。即係眉毛變長，咁咧其實就唔需要過度緊張，即係係一個正常一個衰老現象啦。雄性激素分泌比較旺盛咧，再一步刺激翻個毛囊咧，所以就會零零四四有啲眉毛會比較長啲咁樣啦。
3: 所以頭頂嗰啲又會少啲咯。
2: 啊，咁啊，再加埋咧，就除咗係呢一個激素嘅分泌變化之外咧，因為长期嘅一个飲食啊，又或者系遗传因素咧，亦都会有啲影响嘅。嗱、你可能系长期摄入一啲含激素比较多嘅食物咧、就会提升你嘅一个雄性激素水平啦，就会促使到你嘅一个毛发生长咁样嘅、同时咧，呢、个眉毛嘅疏同埋密咧，亦都系受遗传控制嘅。即系比如话，
3: 肯定啦，
2: 系啊，即系你爸爸嗰一辈嘅眉毛比较浓密嘅话咧，咁啊，佢哋嘅后代啊。中年之後個眉毛都更加容易會變長嘅，咁所以我亦都可以預見到自己可能
3: 未來就應該
2: 七老八十嘅時候都好長壽嘅，有啲長壽特徵咁樣啦，好事嚟嘅、我覺得係啊。咁、然之後年紀增大之後咧，其實個新陳代謝都普遍會慢㗎啦，呢個係一個正常規律嚟嘅。咁、如果眉毛仍然都係即係比較旺盛嘅話咧，咁就代表你嘅循環代謝維持穩定，身體老化嘅速度咧係慢過同齡人嘅。
3: 其实都是好的、
2: 是某程度上，即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因应翻自己个眉毛嘅生长嘅状态啊，亦都可以叫验证翻而家暂时你哋个身体咧系处于一个咩阶段啊，或者状态咁。
3: 哦，所以难怪咧，即系坊间一直都话长寿眉，长寿眉，
2: 冇错啦，
3: 真系嘅。
2: 系啊，即系同埋就即系话相由心生啊，你慈眉善目啊咁样咧，即系证明你自己都系一个比较好嘅心态咧，一个健康嘅体魄咁样。嗱、绝大多数眉毛变长咧、我哋啱先讲过都系一啲良性嘅反应啦。但系。萬一啊，如果你啲眉毛係短時間之內、有人一夜白頭，有人一日長眉，
3: 咁犀利，
2: 類似呢啲啦嚇。咁然之後你齋長嘅啫噃，咁然之後咧，你睇到佢咧就好乾爭爭啊，
3: 冇乜光澤，
2: 生到雜草咁啊。哦、即係呢個都係歧視，即係話呢個係外部表徵，你見到嗰啲眉毛麻麻聲咁生啫。
3: 係啦，
2: 如果伴隨住有你周身冇力啊，即係你眉毛長。然之後，其他比如甩頭髮啦、等等咧，咁你就要警惕啦。其實你嘅體內可能內分泌紊亂咯、就會造成話，即係有啲毛髮長勢驚人，有啲毛髮又會加速脫落咁樣，就必要嘅時候就要及時檢查啦。嚇、眉毛長短咧，確實亦都同呢個壽命咧。就冇直接嘅關聯嘅，不過亦都可以從側面反映出其實你身體好啊，身體好起碼你自己人過得開心先啦、咁啊，總之咧就即係如果大家都想自己身體好嘅話咧、除咗要觀察自己眉毛狀態之外，堅持適度鍛鍊啦，加速翻血液循環啦，排出代謝嘅廢物，提升免疫力都係一個好嘅習慣嚟嘅。咁、再加埋一啲另外一啲好嘅習慣咧，比如話堅持早啲瞓啦，每日保證大概係7-8个钟头嘅一個睡眠嘅時間咧，都可以愛嚟穩定翻你嘅內分泌啦。咁啱先都讲过啦，即系你嘅眉毛，你嘅即系生长嘅速度啊，同你有冇长期摄入激素食物有关咁样，所以个饮食嗰方面咧，亦都要讲究翻分数均衡啦。即系比如话有啲叔叔阿姨啊，可能真系去到中年之后啊，佢哋嘅一个饮食结构亦都会发生变化嘅。比如话有啲叔叔阿姨中意食斋啦，食素，甚至乎食长斋咁样啦吓。 你如果淨係食素嘅話呢，就會容易搞到你營養不良嘅。咁再加埋呢，當然暴飲暴食亦都唔可取啦，暴飲暴食嘅話營養過剩㗎嘛、嗯、即係無論食多食少、或者係嗰個飲食結構單一都唔可取嘅。咁日常可以多啲食下咩黑豆啊，黑豆啊，黑豆啊，即係烏髮啊嘛、魚蝦啊，多啲即係一啲鈣質嘅吸收啊、菠菜啊，含鐵啦、胡蘿蔔嘅胡蘿蔔素啊，呢啲含鐵嘅食物咁、都可以呢就幫助大家益氣養血啦，去維護返啦循環穩定嘅。總言之呢，即係其實中年健康，又或者系即系大家而家叔叔阿姨而家身体健康咧，唔系净系靠面相嘅，唔可以一味就系睇话啊，我条眉毛长唔长啊咁样啦，要依靠翻稳定嘅作息啦、均衡嘅饮食同埋长期坚持锻炼嘅。希望咧各位叔叔阿姨啊，除咗有呢个长寿眉之外咧，结结实实咁有一个健康嘅体魄啦，同埋有一个开心嘅人生咧。

0: 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
2: 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继续会有子豪啦，教各位叔叔阿姨整翻啲时下啱食嘅健康菜式嚟食下嘅。嗱，夏至嘅节气啱啱过，一年当中最热嘅时期即将到啦。呢、这个时候阳气啊达到极盛，阴气啊开始初生，亦即系夏至一阴生啦。中医认为啊，盛夏就酷暑属火，火热之邪咧最容易会耗伤人体气阴嘅。再加埋呢段时间大家出汗肯定多噶啦，唔单止流失津液啊，仲更加容易导致你心烦啊、气短啊、神疲乏力嘅。同时高温咧又容易扰动我哋嘅心神，会影响大家嘅睡眠。所以呢个时节嘅养生咧，应该要顺应时节，重在清热解暑，养阴生津，灵心安神。飲食方面呢，就应该以清淡爽口啊，容易消化吸收为主㗎。可以适当呢食多啲具有清热除烦啊、生津止渴嘅品种，例如话苦瓜啦、冬瓜、绿豆、西芹、百合、莲子、乌梅等嘅食材。不过要记住喎，千祈唔好因为贪凉啊，暴饮暴食嗰啲冰镇冻嘢飲，以免你因为骤寒啊伤损脾阳，搞到屙呕肚痛就唔好啦。好啦，讲咗咁多养生重点，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呢，只要要教各位叔叔阿姨整返款紫苏紫姜炆鸭嚟食下啦。材料方面呢，准备水鸭或者光鸭呢，半隻大概係600克到啦。鲜嫩紫姜150克，新鲜紫苏叶30克，青红椒各一隻，爱嚟点缀下提鲜用嘅。蒜头三瓣，陈皮一瓣，料酒15毫升，生抽15毫升，老抽5毫升，蚝油10毫升，柱侯酱15克。如果冇柱侯酱嘅话呢，可以攞嗰啲豆瓣酱去代替㗎。另外再加冰糖5克，食盐适量，同埋花生油少少。呢一啲份量呢就够三个人食嘅。如果屋企比较多人嘅话呢，可以酌情买大啲隻鸭啊，同埋备多啲料嘅。整法方面，首先呢啲紫姜要洗干净，切成呢厚少少嘅一片片。嗱，因为啲紫姜系冇渣嘅，所以呢佢啲皮都好嫩呀，可以保留嘅。新鲜紫苏叶呢就洗干净剁碎佢。青红椒呢就切开，整走啲银，然之后切块。大蒜就拍碎佢。陈皮呢攞温水浸淋之后，攞块刀片刮走入面嗰啲白筋，切细丝备用。跟住鸭肉咧洗干净，斩成一嚿嚿细嚿，冻水落锅，加少少料酒同埋几片生姜咧焯水，大火煲滚之后，逼走啲浮沫，然之后将啲鸭肉捞翻出嚟，攞温水冲洗干净，擎干水备用。然之后烧热隻炒锅，加少少花生油，因为鸭肉佢本身有油脂噶嘛，所以底油咧唔需要咁多噶。跟住将啲鸭肉咧倒入去炒锅入边，中细火慢慢炒佢。将鸭皮下面嗰啲油脂逼出嚟，炒到啲鸭肉表面微微都有啲黄色，微微窿咁就 OK 啦。然之后将蒜头啊、陈皮丝同埋柱侯酱咧倒晒入去锅入边翻炒爆香，跟住咧落生抽、老抽、蚝油翻炒均匀，等啲鸭肉充分上色。然之后喺锅入边咧倒滚水，嗱记得啦，个水位咧要冚过晒啲食材嘅，再放埋啲冰糖落去。大火煲滚之后呢，转细火冚盖炆佢大概35到40分钟，等到啲鸭肉炆淋咗啦，汤汁剩返一半嗰时呢，就放埋啲紫姜片入去，继续炆佢10分钟。嗱，紫姜喺呢个 moment 放入去呢，就可以保持佢爽脆嘅口感同埋独特嘅微辛味啦。最后放埋紫苏碎呀同埋青红椒块落去，大火翻炒收汁，等紫苏嘅香气呢彻底激发。到最后根据个人口味落少少盐呢，咁就可以上碟㗎啦。嗱，呢一隻紫苏紫姜炆鸭呢，具有滋阴清热、醒脾开胃、行气化湿散寒之功效。鸭肉呢味甘咸，性寒，归脾胃肺神经，能够滋阴养胃、清热健脾、补血行水，素有夏日第一清补肉类嘅美誉㗎。爱嚟煮餸呢又可以送饭，又唔会燥热噃。咁紫姜呢亦即係生姜嘅嫩根茎啦，脆嫩小根。开讲有话冬食萝卜夏食姜啊嘛，盛夏炎热，大家咧贪凉饮冻嘢，又经常屈喺空调房，就极容易内生虚寒噶。紫姜辛温，既能够温胃散寒，又可以极大咁激发食欲。 紫苏叶咧性温味辛，擅长发表散寒、行气和胃。佢独特嘅挥发油香气咧，可以完美咁去腥解腻噶。而陈皮咧理气和胃，柱侯酱或者系豆瓣酱等等嘅酱料咧，就赋予咗呢味素浓郁嘅风味。食起身鸭肉醇口鲜香，紫姜脆嫩微辛，紫苏香气扑鼻，系一味能够令人瞬间食欲大增嘅夏日硬菜嚟嘅。夏至之后小暑之前呢段时间呢，气温极高，闷热难耐，大家极容易会出现食欲不振的苦夏症状的，而且呢极容易因为过度贪凉而伤及脾胃阳气的吧。食呢味餸呢，唔单止可以滋阴补虚、清补不燥，仲可以巧借紫苏同紫姜的温散之性呢，去化解体内的湿寒，完美契合仲夏时节的养生需求，尤其适合那些天时暑热冇离胃口、经常出入空调房、脾胃虚寒夹湿嘅街坊去食用嘅。各位叔叔阿姨感兴趣嘅话咧，转头可以落街市备齐料，今晚整到硬菜嚟食下咧。哎，话都冇咁快，暑期又到啦，唔知道各位叔叔阿姨屋企入边嘅孙仔孙女有冇地方去咧？暑期实践唔想走马观花，嚟参加岐王薪火泉岭南药香寻顺德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体验活动咧。嗱，我哋唔净只系简单矿馆游玩，多重独家亮点一站式体验啊！首先会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行入呢一座中药水晶宫，化身一日小郎中，沉浸式触摸千年中医药文脉；行上药王山去体验神农尝百草、南药寻宝挑战、超沉浸实景探索。我哋仲会咧去到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对话中医专家，认识陈皮啊、广藿香等等嘅岭南道地药材，近距离观看智能中药调配机器人，感受科技加持底下嘅中医药产业发展嘅。同时咧，我哋仲有融媒专属小记者实训添。资深记者会手把手教各位叔叔阿姨的孙仔孙女用手机去摄影进行新闻写作，优秀的稿件呢仲会登上珠江商报添。专业演播厅体验小主播的日常，播报的视频呢亦都会上线顺德融媒的官方账号的。另外仲有 DIY 养生香囊、中医药徽章、自制特色中医食疗奶茶等等的手作，沉浸式感受传统药膳魅力。全程大巴接送，包含每日的午餐，统一购买意外险，专业导师随行，面向顺德7-15岁的中小学生，名额有限，报名重速啦！可以打呢个电话18924835122，18924835122，亦都可以喺微信入边添加呢个微信号咧进行查询噶。又或者可以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嘅医，声音嘅声，后台留言报名，一齐寻访岭南药香，传承岐王文化咧。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融汇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汇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4: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6: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3: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0: 你有没有这个好习惯的一年一次健康体检？生活当中我们日忙夜忙，但经常忽略的是自己的健康。很多疾病初期毫无征兆的，等到身体出现不舒服，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预防时机。所以一年一次的健康体检不是一种消费，而是对自己、对家人最稳阵的责任和守护。今天和你介绍一款高性价比的全民体检套餐，它就是第一健康顺心伴健康体检套餐了。套餐分为男女专项筛查，男性是43项，女性43项，已婚女性呢有46项的全面筛查，覆盖全身核心脏器，原价2000元的级别，现在专属优惠价仅仅788元，啱上班一族、家庭、中老年等大众群体。套餐的项目实用全面，针对性好强，你听我介绍下就知道了。包含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搭配全套男女分区彩超，针对高发的肠胃问题，套餐配备了碳13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幽门螺杆菌、预警肠胃病变风险，同时搭载静态心电图、心肌标志物5项，双重守护心脑血管健康。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实现早筛早防。基础检查一应俱全，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血糖等基础实验室筛查，配搭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和人体成分检测。已婚的女性专属升级妇科白带 TCT 宫颈筛查，有效预防宫颈病变，给到女性专属的健康保障。这个套餐还包含多重的增值服务，免费静脉采血、中医脉诊、中医摸骨调理，体检之后提供一对一的专家报告解读，定制健康调理方案，同时赠送营养早餐，3个钟头免费停车，体检体验贴心周到，788元。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FM 90.1佛山。

0: 出发，早知天下，送得早晨。
1: 各位早晨，我是佩英，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
1: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台预计美沙克以及是季风降雨对顺德的影响已经结束，预计未来三日顺德会转为高温晴热的天气，最高气温36摄氏度左右，而下个星期雷雨会是再趋于明显的。
2: 气象部门提醒，近期顺德强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高，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需要继续关注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风险。另外提醒各位，广西地区已经出现了极端强降水，需要注意防范西江上游来水叠加导致的洪水气象风险。天气趋于炎热，亦都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和防晒的措施，高温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
1: 睇翻顺德今日嘅天气情况先，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7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0%到85%，吹偏东风1到2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到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系臭氧。
2: 好啦，开始我哋今日嘅顺德早晨，睇睇接住落嚟将会有边一啲嘅内容。
1: 解码基层健康治理样板，国家级五健促进培训会推广顺德经验。
2: 第28届广州健博会开幕，顺德制造军团闪耀亮相。
1: 德国隐形冠军标杆企业伍尔特工业落户顺德。
2: 洪峰过境，顺德边检站严阵以待，牢牢守住口岸防汛安全防线。
1: 万和电器迟缓广西灾区，向横州捐赠200台电热水器。
2: 美的空调欧洲一机难求，工厂专线生产，加速订单交付。
3: 901报道，
4: 901报道。
1: 全国基层五健促进实践经验推广会议、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暨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培训会议过去两日在顺德举行，来自全国各级政府、疾控、医疗系统的领导、专家齐聚顺德，共同解码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的顺德模式，为国家层面推进儿童青少年多病共防共管探索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基层路径。
2: 2025年国家13个部门联合印发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围绕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个方面开展健康促进，坚持预防为主，多病同防共管。今次会议专题研讨五健促进行动的政策导向、体系建立、多病同防、基层实操四大重点方向。参会人员深入梁开中学、广东医科大学顺德妇女儿童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实地验证防、西、诊、治、康、管一体化服务链条，逐一拆解政策的落地路径。顺德以先行者的实践为国家探路，以基层探索反哺顶层设计。
1: 会议仲举行授牌仪式，香港理工大学中山技术创新研究院谢文健院长、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黄楚怀教授共同为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进行授牌。全国首个儿童脊柱柔性矫正配息中心正式落地顺德，保齐本地脊柱侧弯中西医康复服务的链条。
2: 根据了解，近年来顺德累计完成中小学生五病筛查一共97.47万人次，干预29万人次，实现全区在校生全覆盖。在筛查规模、干预质量和特色模式上全面开花，

0: 形成咗可复制嘅顺德经验。近时率高位势头得到压制，中小学专职同埋兼职心理教师配备率达到100%，中小学生体质健康达标优良率超过56%。
1: 2025年，五医融合模式入选国家卫健委基层卫生综合改革典型案例。新华社报道阅读量达到170万，顺德经验从地方探索上升为国家示范。
0: 第28届广州建博会前日在琶洲展馆开幕，作为全国家居五金之都，顺德企业军团强势亮相，从五金到涂料，从定制到门窗，顺德制造遍布各大展区。下面请听报道。
1: 走进展馆，人流如织，本届建博会紧扣好房子主题，聚焦安全耐久、健康低碳、智慧便捷、整装装配四大方向，东泰、罕高、陶特、巨森等顺德五金龙头集中亮相，同国际品牌同台竞技，科凡等定制品牌携新品登场。在智能家居馆，佛山市顺德区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组团亮相，包括合捷电器、科荣电器等13家顺德家电企业。科凡高定人气火爆，今次参展带来三大亮点：三安木皮化实现免漆板和木板木纹100%重叠，材料高度平梯用自主研发板材代替车石岩板，工艺融合将海棠角等高定工艺融入定制柜体，为消费者提供高级唔贵的产品。展会带来烤漆和木皮两大类，共计108个新花式。科凡家居招商中心总经理周卫常：
2: 我们在设计端只有一个导向，就是让消费者住起来更舒服。来到现场的朋友很多，去工厂的这个意向客户其实还是蛮多的。
1: 本届建博会一大显著特点是多家顺德企业采取展馆展示加总部工厂开放日上市模式，美图士定向邀约客商前往轮胶总部参观自动化生产线，法定奥同步开放陈村总部钢艺术中心，展馆汉阳同总部验厂同步完成，成为顺德企业强化供应链信任背书的特色打法，亦向全球展示中国家居制造的新高度。顺德融媒记者黄婷婷、赵日光报道。
3: 时事、财经、体育最新资讯，先听为快。901报道。
1: 全球领先的丝类工业物料管理及智能供应链解决方案提供商伍尔特工业，位于三龙湾顺德片区的佛山办公室项目前日正式开业。
0: 伍尔特集团是一家成立于1945年的德国家族企业，目前在全球拥有超过400家的分支机构。2025年销售额达到207亿欧元。伍尔特工业佛山办公室是集办公、售后服务、展示、园区旗舰店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华南区域运营中心。
1: 作为落地顺德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项目，伍尔特佛山办公室可就近为顺德海量制造企业快速配齐各类的生产物料，优化库存成本，简化采购流程，切实以专业供应链服务赋能本土制造业提质增效。这个布局的调整既是企业加码华南市场的重要举措，亦都是对顺德营商环境以及是产业生态的充分认可。自接触到落地以来，三龙湾顺德片区建设局協助伍爾特工業和多家佛山本地企業開展精準對接，並促成了一系列的合作。
0: 近段時間，美的 Porter Spirit 移動分體空調在歐洲市場供不應求，一機難求。日前記者採訪了解到，美的家用空調廣州工廠迅速搭建專門的生產線，開足馬力滿負荷生產。下面請聽報道。
1: 今年6月以來，歐洲持續遭遇極端高溫天氣，当地制冷设备需求迎来爆发式增长。数据显示，欧洲家庭空调渗透率仅20%左右，绝大多数家庭缺乏适配制冷设备，便携式而安装的节能空调迅速成为市场刚需。其中美的 Porter Split 空调成为欧洲现象级爆款产品，今年的订单超过了20万套，销量相比去年

0: 实现翻倍。据了解，这个产品完全贴合欧洲本土场景设计，整机仅10公斤，无需专业工具，普通用户一分钟即可自主拆装，随装随用。面对翻倍激增的海外订单，美的迅速启动全链路补工方案，负责生产这一款产品的美的家用空调广州工厂迅速搭建了一条专门的生产线，进行满负荷生产，最大化释放产能，加快订单交付。美的家用空调广州工厂工程部部长胡乐：
1: 那原来我们这个产线的话，它会最少会做到3到4种型号，所以我们现在整条线的把所有的这个产能给腾出来，专门去给这款产品去做一个专线生产，去让它整体的这个产能的产线的产能一个实现一个最大化的一个发挥。同时的话，我们也在这个产品上面去做进一步的迭代和升级，然后同时在我们整个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模具的这个能力上面去做进一步的扩充，去满足我们整体的这个产能的最大化。
0: 顺德融媒记者袁娜、赵日光报道。
2: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早晨7:46。
5: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6: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7: 901交通消息。
0: 早晨7:47，一齐嚟关注一下现时嘅路面状况。收到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车仔比较多。另外提一提大家，受到江河水位上涨影响，顺德林头桥以及系大沙桥嘅桥下通道可能会有水浸嘅情况，请市民朋友咧务必要注意，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亦都请提前规划出行嘅路线，绕行其他安全嘅道路。另外亦都提一提大家，目前洪峰已经是过境顺德，但是江河水位依然是比较高的。顺德多个镇街的堤围公园是临时封闭，包括有伦教百里芳华全堤段已经是暂时关闭的了。另外黄连滨水公园是暂停开放，潭州水道陈村涌全段堤外的公园以及是绿道亦都是临时封闭，金竹滩电站发电车间、人行天桥等进出口是违闭，桂安镇的堤外公园临时关闭。这个江河的水流比较急，而水下环境亦都是复杂的，请市民朋友务必远离江河，切勿野泳、垂钓或者是进行逗留的活动。另外受到洪峰过境以及是汛期水位的影响，2026年7月9号到10号勒心沙大桥部分时段桥孔正高低是会是低过12.5米的，这个正高度是低过12.5米。为了确保船舶航行的安全以及是旅客生命财产安全，顺德客运港这个是会取消7月9号到10号的全日航班，提醒各位市民朋友需要留意。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这里，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7: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6: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
8: 履行义务，青春无。

0: 悔，为国有责。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7月14号，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顺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上线，上昼市民顺德港出行通关、外贸通关、口岸便民服务以及国门安全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5: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 0 1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九零一报道。继续返嚟顺德早晨。受广西境内持续强降雨影响，佛山主要江河水位持续抬升，多条航道通航条件受限。为了有效防范化解洪峰过境的安全隐患，顺德边检站提前部署，主动靠前启动防汛应急处置预案，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的管控措施，全力筑牢口岸防汛安全屏障。
2: 根据水文监测，今次洪峰昨日已经过境佛山，对水上通航、沿江码头作业带来显著影响。受到高水位冲击，力心沙大桥在多个时段桥孔通航正高不够 12.5 米，达不到安全通航标准。为了避免安全风险，顺德客运港航班已经实施临时调整。7月9号到10号所有航线全日停航。咁而7月13号到15号顺德往返香港早上11点下午15点的航班已经是取消。顺德边检站温馨提醒有出行计划的市民提前调整行程。
1: 受到交通管制以及是洪峰的影响，顺德勒流港已经是全面暂停码头作业，原计划7月9号入境容其港北滘港的五艘出入境船舶已经取消航程，辖区口岸水上作业全面进入防汛管控状态。
2: 在洪峰过境的关键期，顺德边检站坚持防汛关口前移、隐患排查前置，执勤警力全天候驻守口岸，持续开展码头岸线、船舶停靠区域、口岸配套设施全。

0: 方位隐患排查整治，同时主动对接码头运营企业、船方同船舶代理公司，广泛宣传顺其水上航行，以及系锚泊停靠安全规范，精准指导船舶科学选择避险水域，规范锚泊避险。
1: 等到辖区江河水位回落，航道满足咗安全通航条件之后，顺德边检站将会第一时间优化通关勤务，恢复正常通关秩序。在坚决守住口岸防汛安全底线的基础之上，全力保障口岸通关安全平稳有序。
0: 受到2026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近日广西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下游多个村镇受淹严重，几万名群众紧急转移安置，群众生活设施和物资保障面临严峻考验。
1: 灾情牵动住社会各界的心，为了解决灾区群众迫切的生活需求，顺德企业万和电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紧急向横州红炉灾区捐赠200台电热水器，用于受灾群众临时安置点配套以及是灾后生活设施恢复，助力灾区筑牢民生保障防线，共度顺情难关。
0: 暑期即将到嚟，点样平衡工作同埋凑小朋友呢？等小朋友可以度过一个安全、充实、有收获嘅假期，成为唔少双职工家庭急需要解决嘅问题噶。作为顺德区妇联连续四年精心打造嘅暑期育人品牌，同聚娘家分学趣玩，暑期同令营暑假咧再度启航噶，依托三大营期、两大主题阵营、18个精品班级。最高可以提供550个优质的刑期名额的，密切实缓解家庭暑假凑小朋友的痛点，为小朋友打造一个身心双向成长的暑期充电站。
1: 依托顺峰山公园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同令营将课程延伸至山林湖泉之间，打造自然行走课堂，针对幼升小群体，以趣味启蒙为主，开设综合实践、唐宋人文、夏日节气等主题课程，面向小学生群体则是开设艺术、思维两大主题营，为孩子化身探索者和主理人，在项目这个项目式当中是学习、合作和思考。
0: 目前同令营第一同第二期招募已经接近尾声，第三期正在到火热招生当中的。顺德区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会持续深耕竹稳心育实践，将翠竹精神贯穿育人全过程，为顺德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持续赋能助力。
1: 佛山市关工委2026年160工程暨顺德区五老工作室建设启动仪式昨日在大良总商会举行。据了解，160工程当中的160是指青少年学生每一年大概有160日假期，包含寒假、暑假以及是周末、公休假。项目周期从当年的7月持续到第二年的6月。工程以教育、关爱、服务青少年为宗旨，打通家庭、学校、社会育人壁垒，实现家校社无缝衔接，为青少年搭建健康成长平台。
0: 在启动仪式上，顺德区首批15个五老工作室集中挂牌，覆盖镇街、行业协会等多个领域，标志着全区五老关爱帮教工作迈入规范化、专业化、常态化新阶段。仪式现场呢，温情满满的。大良总商会向大良街道关工委捐赠200,000元，设立大良街道关工委爱心基金，全项用于青少年关爱帮扶工作，汇聚企业力量，守护青少年成长。
1: 下一步，顺德将会依托160工程平台，常态化开展红色传承、法治教育、劳动实践、科技科普等系列活动，造强五老关爱品牌，凝聚企业、社会组织多方力量，全方位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推动全区关心下一代事业高质量发展。
2: 权威解读，百姓心声，陶哥话事。
3: 我又到暑假啦，又到要为你啲化骨龙头痕嘅时候。不过我要话个好消息俾大家听，教育部最新发文为暑假减负。